每人人不买礼包，因为我生不出几个人头包，忘不出几个人头包。几个人，你吃得你妈包，爸妈给你的头发多一包，我他妈能玩的不我。哎呦，大陆也红的头里边来人头。潘达没忙旁边开比没让马奔坦比哎呀来马还爱奴哎呀来马把你们马哄了头个礼拜不啊弄出没给他哎不我心我好不容易把阿们等安的来一本啊一弄么阿里的心我那头可了把阿们打老大来人比狗比把你们马一边嘛呢你不懂唐经也弄希望还给他打入了个哎不我给这唐经可以来这推吧请为我那来来不提笔哎的可以来一名朋带朋友给他托朋来不提笔啊那给我们的黑天带那打不打把那肯带不打了不的哎不来不提笔啊谁请我快用来呀那个一样的你搞不如那脸谱你刚拉那快动你老大看那点过年的呢还你的不能等请

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ꯅꯤ ꯖꯒꯠꯇ ꯁꯣꯟꯅꯔꯤꯕ, ꯅꯍꯥꯛꯀꯤ ꯅꯒꯨꯟꯗꯅꯤ ꯇꯥꯏꯕꯪꯅ ꯁꯛꯅꯔꯤꯕ, ꯑꯋꯥꯕ ꯀꯌꯥꯕꯨꯁꯨ ꯅꯍꯥꯛꯇꯅ ꯀꯣꯛꯍꯟꯕꯅꯤ, ꯅꯍꯥꯛꯀꯤ ꯈꯨꯁꯦꯝꯅꯤ, ꯅꯍꯥꯛꯀꯤ ꯇꯥꯏꯕꯪ ꯑꯉꯛꯄꯅꯤ ꯍꯦ ꯏꯁꯣꯔ, ꯇꯣꯜꯂꯕ ꯀꯌꯥꯒꯤ ꯆꯪꯖꯐꯝꯅꯤ ꯅꯍꯥꯛꯇꯤ, ꯐꯪꯍꯟꯕꯤꯌꯨ ꯊꯧꯖꯥꯜ ꯆꯣꯔꯣꯟ ꯊꯝꯕꯥꯜꯗ ꯆꯪꯖꯔꯤ, ꯐꯪꯍꯟꯕꯤꯌꯨ ꯀꯣ ꯁꯦꯕꯥ ꯅꯍꯥꯛꯅ, 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ꯅꯤ ꯖꯒꯠꯇ ꯁꯣꯟꯅꯔꯤꯕ, ꯅꯍꯥꯛꯀꯤ ꯅꯒꯨꯟꯗꯅꯤ ꯇꯥꯏꯕꯪꯅ ꯁꯛꯅ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0: ꯃꯁꯤ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ꯍꯛꯊꯦꯡ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ꯂꯥꯏꯐ ꯄ꯭ꯔꯣꯒ꯭ꯔꯥꯝ ꯑꯣꯏꯕꯅꯤꯅ ꯗꯣꯛꯇꯔꯗ ꯑꯀꯨꯞꯄ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ꯈꯣꯏꯒꯤ ꯐꯤꯒꯔ ꯃꯌꯥꯝꯗꯨꯗꯤ ꯂꯩꯔꯔꯣꯏ ꯕꯤꯀꯣꯁ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ꯗꯁꯨ ꯑꯗꯒꯤ ꯑꯇꯩ ꯑꯇꯩ ꯁꯦꯠꯑꯞꯁꯤꯡꯗꯁꯨ ꯃꯁꯤꯒꯤ ꯀꯩꯅꯣꯁꯤ ꯇꯧꯕꯅꯤꯅ ꯑꯗꯨꯕꯨ ꯗꯣꯛꯇꯔ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ꯂꯩꯕꯁꯤꯡꯗꯤ ꯃꯊꯛꯇꯗꯤ ꯇꯥꯛꯄꯤꯈ꯭ꯔꯦ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ꯗꯣꯅꯔ ꯀꯌꯥꯃꯨꯛ ꯂꯥꯛꯈ꯭ꯔꯒꯦ ꯔꯤꯁꯤꯄꯤꯌꯦꯟ ꯀꯌꯥꯃꯨꯛꯅ ꯀꯥꯟꯅꯕ ꯐꯪꯈ꯭ꯔꯒꯦ ꯉꯁꯥꯏ ꯃꯊꯛꯇꯗꯤ ꯄꯟꯕꯤꯈ꯭ꯔꯕꯅꯤ
1: ꯍꯥꯏꯖꯒꯦꯀꯣ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ꯀꯣꯔꯅꯤꯌ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ꯇꯦꯁꯟꯁꯤꯗꯤ 2014ꯗꯒꯤ ꯍꯧꯈ꯭ꯔꯦ ꯁꯤꯖ ꯑꯥꯏ ꯀꯤꯌꯔ ꯐꯥꯎꯟꯗꯦꯁꯟꯗꯀꯣ ꯑꯗ ꯁꯤꯖ ꯑꯥꯏ ꯀꯤꯌꯔ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ꯊ꯭ꯔꯨꯗꯗꯤ 124 ꯄ꯭ꯂꯁ ꯃꯨꯛ ꯇꯧꯈ꯭ꯔꯦꯀꯣ ꯀꯣꯔꯅꯤꯌ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ꯇꯦꯁꯟ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ꯏ ꯕꯦꯡ ꯂꯩꯇ꯭ꯔꯤ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ꯗꯨꯅ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 ꯀꯣꯔꯅꯤꯌꯥꯁꯦ ꯄ꯭ꯔꯣꯀ꯭ꯌꯣꯔ ꯇꯧꯔꯒ ꯂꯧꯔꯨꯔꯒꯀꯣ ꯐ꯭ꯂꯥꯏꯠ ꯇꯩꯕꯨꯔ ꯈꯣꯠꯂꯛ ꯇꯧꯔꯒ ꯁꯥꯎꯠꯇꯒꯤ ꯑꯗꯨꯃꯥꯏꯅ ꯇꯧ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ꯈ꯭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 ꯍꯥꯡꯈꯤꯕꯁꯦ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 2023ꯗꯒꯤ ꯍꯥꯡꯕ ꯍꯧꯈꯤ ꯁꯤ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ꯌꯥ ꯔꯤꯇ꯭ꯔꯤꯕ ꯇꯧꯕ ꯀꯂꯦꯛꯠ ꯇꯧꯖꯕꯁꯦꯀꯣ 18ꯃꯨꯛ ꯇꯧꯖꯈ꯭ꯔꯦ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39 ꯃꯤ 39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ꯃꯨꯛꯇꯤ ꯇꯧꯈ꯭ꯔꯦ ꯍꯧꯖꯤꯛ ꯐꯥꯎ ꯗꯥꯇꯥ ꯁ꯭ꯄꯦꯁꯤꯐꯤꯛ ꯍꯥꯏꯔꯒꯗꯤ
0: ꯍꯜꯂꯣ
2: ꯍꯜꯂꯣ
0: ꯇꯥꯖꯔꯦ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ꯋꯥꯍꯪ ꯍꯪꯕꯤꯌꯣ
2: ꯇꯥꯃꯥ ꯀ꯭ꯌꯥꯡꯒꯣꯏꯗꯒꯤ ꯑꯥꯀꯤ ꯑꯣꯄꯦꯟꯗ꯭ꯔꯁꯤ
0: ꯑꯣꯄꯦꯟꯗ꯭ꯔ ꯇꯥꯛꯄꯤꯌꯣ
2: ꯇꯥꯃꯥ ꯍꯧꯖꯤꯛꯀꯤ ꯃꯤꯠ ꯗꯥꯟ ꯇꯧꯕꯒꯤꯁꯤ ꯌꯥꯝ ꯐꯕꯅꯦꯅ ꯁꯨ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ꯕ ꯑꯗꯨ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ꯛꯆꯦꯜ ꯄꯤꯛꯄ ꯍꯥꯏꯒꯗ꯭ꯔ ꯑꯩ ꯌꯥꯎꯅ ꯑꯩ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ꯈꯣꯏ ꯁꯨꯝ ꯐꯦꯟ ꯁꯥꯔꯀꯜꯁꯤ ꯀꯅꯥꯁꯨ ꯇꯧꯅꯤꯡꯕꯒꯤ ꯋꯥꯈꯜꯁꯨ ꯂꯩ ꯂꯩꯇꯦꯕ ꯇꯥꯃꯣ ꯃꯁꯤꯕꯨ ꯀꯔꯤꯗꯒꯤ ꯑꯣꯏꯔꯛꯏ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ꯂꯤꯗꯔꯁꯤꯡ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ꯄꯣꯂꯤꯇꯤꯀꯦꯜ ꯂꯤꯗꯔꯁꯤꯡ ꯀꯔꯤꯁꯤꯡ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ꯚꯟ ꯑꯣꯊꯥꯃꯣꯂꯣꯖꯤꯒꯤ ꯗꯣꯛꯇꯔꯁꯤꯡꯁꯦ ꯂꯣꯏ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ꯔꯕ꯭ꯔꯥ?
0: ꯍꯣꯏ
2: ꯑꯝꯇꯪꯁꯨ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ꯈꯤꯇꯪ ꯃꯤꯠꯀꯤꯁꯤꯗ ꯑꯝꯇꯪ ꯍꯧꯖꯤꯛꯀꯤ ꯗꯥꯟꯗꯨꯒꯗꯤ ꯈꯤꯇꯪ ꯍꯥꯏꯗꯣ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ꯐꯦꯁꯕꯨ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ꯄꯦꯛꯁꯦ ꯁ꯭ꯄꯦꯛꯇꯦꯀꯜꯁꯦ ꯑꯃꯨꯛꯀ ꯎꯞꯄꯒ ꯑꯦꯅꯤ ꯄꯥꯋꯥꯔꯁꯤ ꯑꯦꯗꯖꯁ ꯇꯧꯕ ꯌꯥꯏꯅ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ꯈꯔ ꯇꯧꯕ ꯊꯦꯡꯅꯖꯩꯕ ꯃꯁꯤꯕꯨ ꯇꯨꯝꯕ꯭ꯔꯥ ꯍꯥꯏꯅ ꯁꯤꯝꯇꯪꯒ ꯑꯝꯇꯪ ꯈꯪꯖꯅꯤꯡꯕ
0: ꯐꯒꯅꯤ ꯐꯒꯅꯤ ꯃꯇꯝꯗꯤ ꯇꯦꯜꯂꯦ ꯗꯣꯛꯇꯔꯗꯒꯤ ꯄꯥꯎꯈꯨꯝ ꯇꯥꯕꯤꯁꯤ ꯑꯍꯥꯟꯕ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ꯔ ꯀꯦ ꯑꯣꯄꯦꯟꯗ꯭ꯔ ꯍꯧꯖꯤꯛ ꯀ꯭ꯌꯥꯝꯒꯩꯗꯒꯤꯅꯤ ꯍꯪꯕꯤꯔꯛꯏ ꯏꯁꯦ ꯑꯗꯨ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ꯁꯦ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ꯈ꯭ꯋꯥꯏꯗꯒꯤ ꯁꯦꯂꯦꯕ꯭ꯔꯤꯇꯤ ꯑꯗꯒꯤ ꯑꯆꯧꯕ ꯐꯝ ꯄꯥꯏꯕꯤꯔꯤꯕꯁꯤꯡ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 ꯍꯨꯞꯅ ꯇꯧꯕꯒꯤ ꯃꯀꯛ ꯃꯊꯧ ꯇꯥꯏ ꯏꯚꯟ ꯗꯣꯛꯇꯔꯁꯤꯡꯁꯨ ꯇꯧꯁꯤꯟꯕꯤꯔꯛꯄ ꯀꯩꯁꯨ ꯀꯥꯏꯗꯦ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1: ꯆꯨ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ꯍꯣꯏ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ꯂꯩꯔꯤꯕ ꯀꯣ ꯃꯅꯤꯄꯨꯔ ꯂꯩꯔꯤꯕ ꯃꯤꯠ ꯎꯗꯕ ꯃꯌꯥꯝꯁꯤ ꯎꯍꯟꯅꯕꯁꯤꯗꯤ ꯑꯦꯛ ꯑꯣꯐ ꯁꯦꯜꯐ ꯀꯠꯊꯣꯛꯄꯀꯣ ꯀꯥꯏꯟꯅꯦꯁ ꯑꯗꯨꯒ ꯍ꯭ꯌꯨꯃꯦꯅꯤꯇꯤ ꯁꯨꯃꯥꯏ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ꯕꯒꯤ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ꯄꯤꯔꯛꯇꯨꯅ ꯁꯨꯃꯥꯏ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ꯁꯨꯃꯥꯏꯅ ꯋꯥ ꯂꯦꯞꯁꯦꯅ ꯑꯗꯨꯃꯥꯏꯅ
0: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 ꯑꯅꯣꯒ ꯑꯃꯈꯛ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ꯔꯥꯞꯄꯁꯨ ꯑꯅꯛꯄꯁꯨ ꯎꯕꯒꯤ ꯋꯥꯐꯝꯗꯨꯃꯗꯤ
1: ꯑꯗꯨꯃꯗꯤ ꯑꯗꯨ ꯂꯩꯔꯦ ꯍꯥꯏꯕꯗꯤ ꯃꯤꯠ ꯁꯣꯛꯄ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ꯅꯣꯗꯣꯀꯣ ꯔꯤꯐ꯭ꯔꯦꯛꯇꯤꯞ ꯑꯦꯔꯔ ꯍꯥꯏꯕꯗꯤ ꯑꯅꯣꯛꯀꯤ ꯄꯥꯋꯔꯗꯪ ꯂꯩ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ꯅꯣꯛꯇꯨꯅ ꯂꯣꯏ ꯎ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ꯇ꯭ꯔꯦꯛꯀꯨꯝꯕ ꯑꯇꯣꯞꯄ ꯒ꯭ꯂꯣꯀꯣꯃꯥ ꯑꯗꯩ ꯔꯦꯇꯤ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ꯒꯗꯤ ꯑꯅꯣꯛꯇꯨꯅ ꯎꯍꯟꯕ ꯉꯝꯗꯕ ꯌꯥꯎꯋꯦ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 ꯑꯥꯒꯁ 20ꯗꯒꯤꯅ ꯁꯦꯞꯇꯦꯝꯕꯔ 9 ꯐꯥꯎꯕꯅꯤ ꯆꯠꯊꯔꯤꯕꯁꯦ 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ꯏ ꯗꯣꯅꯦ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ꯀꯤ ꯑꯣꯞꯊꯥꯜꯃꯣꯂꯣꯖꯤꯁ ꯗꯣꯛꯇꯔ ꯁꯨꯁꯅꯥ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ꯋꯥꯐꯝ ꯀꯌꯥ ꯇꯥꯛꯄꯤ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ꯊꯥꯒꯠꯆꯔꯤ
3: ꯇꯥꯕꯤꯔꯦ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ꯂꯥꯏꯐ ꯑꯣ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ꯝꯖꯈꯤꯕ ꯍꯤꯔꯝ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ꯏ ꯗꯣꯅꯦꯁꯟ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ꯁꯨꯁꯃꯥ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ꯑꯣꯞꯊꯥꯜꯃꯣꯂꯣꯖꯤꯁ ꯁ꯭ꯇꯦꯠ ꯑꯥꯏ ꯕꯦꯡ ꯑꯦꯟ ꯄꯤ ꯁꯤ ꯕꯤ ꯑꯦꯟ ꯚꯤ ꯑꯥꯏ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ꯑꯦꯕꯤꯁ ꯅꯁꯨ ꯀꯥꯟꯅꯍꯟꯕ, ꯅꯨꯄꯤꯗꯁꯨ ꯀꯥꯟꯅꯍꯟꯕ, ꯅꯍꯥꯗꯁꯨ ꯑꯗꯨꯝ ꯀꯥꯟꯅꯍꯟꯕꯁꯤ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ꯒꯔꯦꯟꯇꯤ ꯖꯣꯕ ꯁꯤ ꯑꯣꯏꯔꯝꯃꯦꯕ. ꯍꯧꯖꯤꯛꯇꯤ ꯃꯃꯤꯡꯁꯨ ꯑꯩꯈꯣꯏꯒꯤ ꯖꯤꯔꯥꯝꯖꯤꯅ ꯑꯣꯜꯂꯦꯀꯣ. ꯑꯗꯣ ꯍꯥꯏꯔꯤꯁꯤ ꯁꯤꯒꯤ ꯊꯕꯛꯁꯤ ꯈꯨꯡꯒꯪꯗ ꯂꯥꯛꯏ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ꯊꯕꯛꯁꯤ ꯐꯪꯅꯅꯕ ꯃꯅꯤꯄꯨꯔꯗ ꯂꯨꯄꯥ ꯀꯔꯣꯔ ꯏꯕꯟ 2,000,000 ꯃꯊꯛꯇ ꯆꯍꯤ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ꯃꯗꯨꯒꯤ ꯗꯤꯃꯥꯟ ꯇꯧꯔꯝꯕ ꯌꯥꯕ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ꯃꯗꯨ ꯑꯩꯈꯣꯏꯒꯤ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ꯍꯧꯔꯒꯗꯤ, ꯍꯥꯏ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ꯏꯝꯄ꯭ꯂꯣꯏꯃꯦꯟ ꯖꯦꯅꯔꯦꯁꯟ ꯐꯖꯅꯁꯨ ꯇꯧꯕ, ꯐꯖ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ꯟꯅꯕꯁꯤ ꯈꯪꯍꯧꯔꯒꯗꯤ ꯁꯝꯅꯥꯠꯄ ꯇꯨꯡ ꯀꯣꯏꯅꯒꯤ ꯃꯥ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ꯏꯗꯣꯏꯅꯦꯕ. ꯃꯣꯏ ꯈ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ꯄꯩ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ꯊꯣꯛꯆꯕ ꯅꯠꯇꯅ ꯈꯨꯡꯒꯪꯒꯤ ꯑꯦꯁꯦꯠ, ꯗ꯭ꯌꯨꯔꯦꯕꯜ ꯑꯦꯁꯦꯠ ꯃꯌꯥꯝꯁꯦ ꯑꯃꯁꯨ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ꯂꯣꯏꯃꯦꯟꯒꯤ ꯂꯩꯔꯤꯕ ꯉꯁꯥꯏꯒꯤ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ꯀꯤ ꯋꯥꯐꯝ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ꯂꯩꯔꯤꯕ ꯃꯥꯒꯤ ꯁ꯭ꯀꯤꯝ ꯃꯌꯥꯝꯒꯤ ꯈꯨꯊꯥꯡꯗ ꯄꯤꯔꯤꯕ ꯖꯣꯕꯁꯤꯡ ꯑꯗꯨꯒ ꯄ꯭ꯔꯥꯏꯚꯦꯠ ꯖꯣꯕꯁꯤꯡ ꯄꯨꯝꯅꯃꯛ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ꯕ ꯃꯑꯣꯡ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ꯏꯐꯤꯁꯦꯟꯂꯤ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ꯏꯒꯗꯕꯁꯤ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ꯅ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ꯉꯝꯍꯟ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ꯏꯍꯥꯟꯅꯕꯗ ꯌꯥꯝ ꯃꯊꯧ ꯇꯥꯔꯤ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ꯀꯟꯗꯨꯁꯤꯞ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ꯁꯦꯝ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ꯐꯕ ꯏꯝꯄ꯭ꯂꯣꯏꯃꯦꯟ ꯄꯣꯂꯤꯁꯤ, ꯃꯥꯒꯤ ꯏꯁꯇꯦꯠꯁꯤꯒꯤ ꯔꯤꯁꯣꯔꯁꯀꯤ ꯄꯣꯂꯤꯁꯤ, ꯂꯦꯟ ꯌꯨꯁꯀꯤ ꯄꯣꯂꯤꯁꯤ,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ꯔꯤꯕ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ꯔꯤꯕ ꯐꯖꯅ ꯑꯦꯁꯦꯁ ꯇꯧꯔꯒ ꯁꯤꯗꯁꯨ ꯑꯩꯈꯣꯏ ꯄꯣꯂꯤꯁꯤ ꯐꯖꯅ ꯁꯦꯝꯃꯕꯣꯏ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ꯁꯤ ꯐꯖꯅ ꯑꯦꯁꯦꯠ ꯑꯣꯏ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ꯃꯈꯜꯒꯤ ꯖꯣꯕ, ꯄꯥꯝꯃꯤ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ꯒꯤ ꯅꯍꯥ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ꯇꯨꯡꯒꯤ ꯐ꯭ꯌꯨꯆꯔꯁꯤ ꯈꯔꯒꯩꯗꯤ ꯑꯗꯨꯗ ꯑꯩꯈꯣꯏ ꯐꯪꯅꯤꯅ ꯈꯜꯂꯦ.
1: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ꯖꯥꯅ ꯄꯟꯕꯤꯔꯤꯕ ꯍꯤꯔꯝ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ꯈꯪꯖꯤꯟ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ꯑꯗꯨꯒ ꯄꯣꯂꯤꯁꯤ ꯑꯣꯏꯅ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ꯅꯦꯁꯦꯁꯔꯤ ꯑꯣꯏꯒꯗꯕ ꯋꯥꯐꯝꯁꯤꯡ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ꯛ ꯏꯁ ꯄꯣꯂꯤꯁꯤ ꯍꯥꯏꯔꯤꯕ ꯑꯁꯤꯅ ꯃꯁꯤ ꯂꯥꯛꯄ ꯀꯥꯟꯁꯤꯗ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ꯒꯦꯠꯋꯦ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ꯁꯤ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ꯁꯨ ꯆꯥꯎꯈꯠꯄ ꯐꯪ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ꯁꯥ ꯑꯃꯈꯛꯇꯤ ꯃꯃꯤ ꯑꯃꯈꯛ ꯇꯥꯔꯝꯕꯅꯤ ꯑꯣꯖꯥ.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ꯗꯒꯤ ꯍꯧꯔꯀꯥꯟꯗ ꯉꯁꯤ ꯐꯥꯎꯕꯒꯤ ꯂꯥꯛꯈ꯭ꯔꯤꯕ ꯀꯟꯐ꯭ꯂꯤꯛꯀꯤ ꯁꯤꯆꯨꯋꯦꯁꯟꯅꯤ ꯈꯪꯗꯦ, ꯂꯥꯛꯈ꯭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ꯁꯤꯗ ꯃꯪꯂꯥꯟ ꯑꯁꯤꯗ ꯀꯌꯥ ꯌꯥꯝꯅ ꯃꯁꯤꯒꯤ ꯏꯐꯦꯛꯁꯦ ꯄꯤ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 ꯑꯣꯖꯥ?
0: ꯑꯩꯈꯣꯏꯒꯤ ꯍꯥꯟꯅꯗꯤ ꯂꯨꯛ ꯏꯁ ꯍꯥꯏꯔꯝꯃꯦ, ꯆꯨꯝꯅꯒꯤ ꯂꯨꯛ ꯈꯛꯇꯅꯤꯁꯤꯗꯤ, ꯍꯧꯖꯤꯛꯇꯤ ꯑꯣꯡꯂꯤ ꯂꯨꯀꯤꯡꯒꯤ ꯃꯇꯝ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ꯇꯤ ꯑꯦꯛꯇꯤꯡꯒꯤ ꯃꯇꯝꯅꯦ ꯍꯥꯏꯗꯅ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ꯂꯨꯛ ꯏꯁ ꯄꯣꯂꯤꯁꯤ ꯍꯥꯏꯕꯁꯤ ꯁꯦꯝꯃꯤꯅꯦꯕ. 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ꯂꯤ ꯃꯅꯣꯍꯔ ꯖꯣꯁꯤꯁꯤ ꯌꯥꯝ ꯃꯃꯤꯡ ꯂꯩꯀꯣ, ꯑꯆꯧꯕ ꯐꯤꯂꯣꯁꯣꯐꯔꯁꯨ ꯑꯣꯏ, ꯑꯗꯨꯒ ꯃꯥꯁꯤ ꯍꯧꯖꯤꯛꯀꯤ ꯔꯨꯂꯤꯡ ꯒꯚꯔꯟꯃꯦꯟꯁꯤꯒꯤꯁꯨ ꯑꯆꯧꯕ ꯃꯦꯟꯇꯔꯒ ꯑꯣꯏꯔꯛꯇ, ꯃꯟꯇ꯭ꯔꯤꯒꯁꯨ ꯑꯣꯏꯔꯝꯃꯤ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ꯁꯨ ꯂꯩꯔꯤ ꯃꯥꯁꯦ. ꯃꯥꯅ ꯑꯩꯈꯣꯏ ꯄ꯭ꯔꯤꯁꯥꯏꯠ ꯇꯧ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ꯗꯨ ꯁꯦꯃꯤꯅꯥꯔ ꯑꯃꯗ ꯑꯩꯁꯨ ꯑꯣꯄꯣꯔꯆꯨꯅꯤꯇꯤ ꯐꯪꯗꯅ ꯉꯥꯡꯉꯦꯕ. ꯑꯗ ꯉꯥꯡꯕꯁꯤꯗ ꯑꯩꯅ ꯍꯥꯏ ꯂꯨꯛꯀꯤꯁꯇꯒꯤ ꯑꯦꯛꯀꯤꯁꯁꯤ ꯑꯩꯈꯣꯏ ꯑꯣꯜꯂꯦꯀꯣ. ꯑꯗꯣ ꯍꯧꯖꯤꯛ ꯑꯦꯛꯀꯤꯁ ꯍꯥꯏ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ꯛꯇꯤꯡ ꯇꯧꯔꯒ ꯂꯩꯕ ꯌꯥ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ꯇꯤꯡ ꯇꯧꯔꯤꯉꯩꯗ ꯆꯩꯅꯥ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ꯇꯧꯔꯛꯑꯦꯕ, ꯑꯗꯨꯅ ꯏꯟꯗꯤꯌꯥ ꯏꯁ ꯏꯁꯄꯤꯀꯤꯡ ꯆꯩꯅꯥ ꯏꯁ ꯑꯦꯛꯇꯤꯡ ꯍꯥꯏꯅꯀꯣ. ꯑꯦꯛꯇꯤꯡꯗꯣ ꯑꯩ ꯂꯣꯟ ꯑꯃꯅꯤ, ꯑꯃꯗꯨꯒꯤ ꯑꯦꯛꯇꯤꯡꯗꯣ ꯑꯃꯅꯤꯀꯣ. ꯑꯗꯣ ꯃꯣꯏꯅ ꯑꯦꯛꯁꯟꯗ ꯑꯩꯈꯣꯏꯅ ꯕꯥꯁꯟꯗ ꯂꯩꯕ ꯃꯇꯝ ꯑꯣꯏꯗꯦ, ꯏꯟꯗꯤꯌꯥꯅ ꯕꯥꯁꯟ ꯇꯧꯗꯨꯅ ꯂꯩꯔꯤꯉꯩꯗ ꯃꯣꯏꯗꯤ ꯑꯦꯛꯁꯟ ꯇꯧꯔꯦ. ꯑꯗꯨꯅ ꯏꯕꯟ ꯁꯤꯅꯃꯨ ꯑꯩꯈꯣꯏ ꯔꯤꯐ꯭ꯔꯦꯟꯁꯤꯅ ꯉꯔꯥꯡ ꯅꯍꯥꯟꯒꯤ ꯔꯤꯐ꯭ꯔꯦꯟꯁ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ꯟ ꯑꯣꯐ ꯒꯣꯗꯅꯤ, ꯂꯥ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ꯃꯅꯦꯕ, ꯂꯥꯏ ꯂꯩꯄꯥꯛ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ꯜ ꯃꯁꯤꯡ ꯈꯛꯇꯪ ꯊꯤꯕꯗ ꯑꯩꯈꯣꯏꯒꯤ ꯌꯦꯔꯨꯝꯒꯤ ꯃꯁꯤꯡꯗ ꯑꯣꯏꯍꯜꯂꯝꯅꯤ, ꯏꯟꯗꯤꯌꯥꯒꯤ ꯇꯦꯝꯄꯜ ꯃꯁꯤꯡꯁꯦ ꯌꯥꯝ ꯐꯖꯅꯦꯕ. ꯑꯗꯣ ꯍꯥꯏꯔꯤꯕ ꯇꯦꯝꯄꯜꯁꯤꯗ ꯂꯥꯠꯂꯤꯕ ꯒꯣꯗꯁꯤꯡꯁꯦ ꯁꯤꯕꯨ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ꯔꯠ ꯇꯧꯔꯛꯄ ꯆꯩꯅꯥꯗꯒꯤ. ꯍꯧꯖꯤꯛꯇꯤ ꯆꯩꯅꯥꯅ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 ꯉꯁꯤ ꯉꯔꯥꯡꯁꯤ ꯑꯔꯣꯏꯕ ꯐꯪꯅꯕ ꯍꯥꯟꯅꯗꯒꯤ ꯃꯥꯒꯤ ꯇ꯭ꯔꯦꯠ ꯗꯤꯐꯤꯁꯤꯠ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ꯈ꯭ꯔꯦꯕ. ꯍꯥꯏꯗꯤ ꯃꯣꯏꯗꯒꯤ ꯂꯩꯕ ꯆꯥꯡꯁꯤ ꯑꯃꯨꯛ ꯐꯅ ꯋꯥꯡꯈ꯭ꯔꯦꯕ ꯍꯧꯖꯤꯛꯇꯤꯀꯣ.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ꯉꯔꯥꯡ ꯅꯍꯥꯟ ꯑꯃ ꯍꯥꯏꯈꯤ ꯑꯩꯈꯣꯏꯒꯤ ꯒꯅꯦꯁꯀꯤ ꯃꯤꯠꯁꯦ ꯃꯁꯤ ꯑꯈꯨꯕ ꯁꯨꯝ ꯈꯨꯖꯜꯂꯛꯄꯁꯦ ꯃꯁꯤ ꯁꯨꯝ ꯈꯨꯖꯜꯂꯛꯑꯦ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ꯃꯤꯠ ꯂꯥꯎꯕ ꯑꯩꯈꯣꯏꯒꯤ ꯑꯗꯨꯒꯨꯝꯕ ꯒꯅꯦꯁ ꯑꯩꯈꯣꯏ ꯃꯊꯧ ꯇꯥꯏ ꯍꯥꯏꯅ. ꯆꯩꯅꯥꯗꯒꯤ ꯂꯥꯏꯕꯛꯇ ꯆꯩꯅꯥꯗꯒꯤ ꯁꯥꯔ ꯁꯥꯔ ꯁꯨꯝ ꯊꯥꯖꯜꯂꯛꯄꯗꯣ, ꯇꯩꯇꯩ ꯑꯩꯈꯣꯏ ꯆꯥꯅ ꯊꯛꯅꯕ, ꯇꯩꯇꯩ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ꯡꯕꯥꯏꯜ ꯀꯩ ꯀꯩ ꯃꯌꯥꯝ ꯂꯣꯏꯃꯛꯇꯨꯗꯒꯤ ꯇꯧꯁꯦ. ꯑꯗꯨꯅ ꯄꯥꯊꯣꯛ ꯄꯨꯊꯣꯛꯄꯁꯤ ꯌꯥꯝ ꯃꯊꯧ ꯇꯥ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ꯛꯀꯤ ꯆꯥꯏꯁꯤ ꯑꯣꯄꯟ ꯇꯧꯗꯣꯏꯅꯦꯕ. ꯑꯩꯅ ꯒꯦꯠꯁꯤ ꯑꯣꯄ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ꯒꯤꯁꯨ ꯄꯨꯊꯣꯛꯈꯤ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ꯒꯤꯁꯨ ꯆꯪꯕꯁꯤ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ꯅꯠꯇꯅ ꯒꯦꯠ ꯍꯥꯡꯗꯣꯛꯑꯒ ꯑꯩꯒꯤ ꯀꯩꯝꯇ ꯄꯨꯊꯣꯛꯅꯤꯡꯉꯥꯏ ꯂꯩꯍꯧꯗ꯭ꯔꯒ ꯃꯄꯥꯟꯗꯒꯤ ꯉꯥꯛꯇ ꯆꯪꯉꯒꯗꯤ, ꯑꯗꯨꯗꯒꯤꯗꯤ ꯃꯤꯅꯤꯡꯐꯨꯜ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ꯇꯨ ꯑꯣꯏꯔꯣꯏꯕ. ꯑꯦꯛꯀꯤ ꯁꯥꯏꯗꯤ ꯀꯩꯝꯇ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 ꯃꯈꯜ ꯑꯃꯅꯤ, 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ꯒ꯭ꯂꯣꯕꯦꯜꯒꯤ ꯆꯥꯎꯔ ꯆꯥꯎꯔꯕ ꯃꯥꯒꯤ ꯀꯦꯄꯤꯇꯦꯜꯁꯤꯡꯁꯤꯗ ꯑꯣꯄꯟ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ꯁꯦꯝ ꯁꯥꯐꯝ ꯆꯪꯉꯤ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ꯄꯔꯦꯁꯟ ꯑꯃ ꯆꯪꯉꯤ. ꯃꯄꯥ ꯆꯪꯕꯗ ꯇꯣꯛꯇꯦꯕ ꯀꯔꯝ ꯀꯥꯟ ꯇꯣꯛꯀꯦꯕ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ꯗ ꯏꯟ ꯆꯩꯅꯥ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ꯄꯣꯠ ꯑꯃ ꯄꯤꯔꯒꯗꯤ ꯀꯞꯄ ꯇꯣꯛꯑꯦꯕꯀꯣ ꯑꯗꯨ ꯌꯧꯅ ꯑꯩꯈꯣꯏꯗꯤ

0: ꯅꯤꯡꯈ꯭ꯔꯕꯅꯦꯕ ꯑꯗꯨꯅ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ꯕꯀꯤ ꯋꯥꯔ ꯇꯧꯅꯩꯅꯤ ꯍꯧꯖꯤꯛꯁꯦ ꯅꯠꯇ꯭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ꯒꯤ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ꯐꯨꯜ ꯑꯣꯏꯍꯟꯒꯦ ꯃꯥꯏ ꯄꯥꯛ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ꯑ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ꯁꯤꯗ ꯂꯩꯔꯤꯕ ꯃꯥꯒꯤ ꯄ꯭ꯔꯗꯛꯇꯤꯞ ꯀꯦꯄꯥꯁꯤꯇꯤ ꯃꯌꯥꯝꯁꯦ ꯐꯖꯅ ꯑꯩꯈꯣꯏ ꯁꯥꯒꯠꯄꯝ ꯆꯪꯉꯦ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ꯔꯗꯛꯇꯤꯞ ꯀꯦꯄꯥꯁꯤꯇꯤ ꯁꯥꯒꯠꯅꯅ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ꯁ꯭ꯂꯣꯒꯥꯟ ꯃꯌꯥꯝꯁꯤꯅꯤ ꯀ꯭ꯔꯃꯁꯨ ꯉꯥꯅꯨꯗ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ꯃꯦꯛ ꯏꯟ ꯅꯣꯔꯠ ꯏꯁ ꯃꯦꯛ ꯏꯟ ꯃꯅꯤꯄꯨꯔ ꯀꯥꯏꯕ ꯁ꯭ꯂꯣꯒꯥꯟ ꯌꯥꯝꯅ ꯀꯦꯠꯆꯤ ꯑꯣꯏꯕ ꯁ꯭ꯂꯣꯒꯥꯟ ꯌꯥꯝ ꯂꯩꯇ꯭ꯔꯥ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 ꯒꯥꯏꯗ ꯌꯥꯝ ꯂꯩ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ꯊꯕꯛ ꯑꯣꯟꯊꯣꯛꯄ ꯆꯪꯉꯦ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ꯛ ꯏꯁ ꯄꯣꯂꯤꯁꯤ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ꯍꯥꯔꯠ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ꯔꯤꯅꯦꯕ ꯏꯚꯟ ꯁꯤ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ꯁꯨ ꯑꯝꯇ ꯏꯇꯣꯏ ꯍꯥꯏꯅꯤꯀꯣ ꯍꯥꯔꯠ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ꯍꯥꯔꯠꯇꯨ ꯉꯁꯥꯏꯒꯤ ꯚꯥꯏꯂꯦꯟꯁ ꯃꯌꯥꯝꯅ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ꯇꯦꯛ ꯇꯧ ꯂꯩꯔꯒꯗꯤ ꯈꯨꯠ ꯈꯣꯡ ꯐꯅ ꯌꯥꯝꯅ ꯑꯗꯒꯤ ꯑꯩꯒꯤ ꯃꯤꯠ ꯐꯔꯛꯈꯁꯨ ꯌꯥꯔꯣꯏꯕ ꯅꯠꯇ꯭ꯔ ꯍꯥꯔꯠꯁꯦ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ꯅ ꯃꯁꯤ ꯃꯔꯨꯑꯣꯏ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ꯖꯤ ꯗꯤ ꯄꯤꯒꯤ ꯒ꯭ꯔꯣꯠꯁꯦ ꯃꯁꯤ ꯂꯦꯞꯇꯅ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ꯆꯪꯉꯦ ꯃꯗꯨꯒꯤ ꯂꯦꯞꯇꯅ ꯍꯦꯟꯒꯠꯂꯀꯥꯟꯗ 33 trillion dollar ꯏꯀꯣꯅꯣꯃꯤ ꯑꯣꯏꯗꯣꯏꯅꯤ 2047 ꯍꯥꯏꯅ ꯃꯪꯉꯤꯕ ꯃꯪ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ꯏꯟꯗꯤꯌꯥꯁꯤ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ꯗꯦꯕꯂꯞ ꯏꯟꯗꯤꯌꯥ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ꯗꯨꯒꯤ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ꯉꯤꯕ ꯏꯀꯣꯅꯣꯃꯤꯛꯀꯤ ꯒ꯭ꯔꯣꯠꯇꯣ ꯃꯗꯨꯒꯤ ꯏꯟꯖꯤꯟꯗꯨ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ꯑꯣꯏꯅꯤ ꯍꯥꯏꯅ ꯇꯠꯇꯅ ꯍꯥꯏꯗ꯭ꯔ ꯅꯣꯔꯠ ꯏꯁ ꯋꯤꯜ ꯕꯤ ꯗ ꯏꯟꯖꯤꯟ ꯐꯣꯔ ꯏꯟꯗꯤꯌꯥꯁ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ꯑꯦꯟ ꯅꯣꯔꯠ ꯏꯁ ꯋꯤꯜ ꯕꯤ ꯗ ꯍꯥ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ꯁ ꯑꯦꯛ ꯏꯁ ꯄꯣꯂꯤꯁꯤ ꯍꯥꯏꯗ꯭ꯔ ꯁꯤꯒꯤ ꯋꯥꯐꯝꯃꯛꯁꯤ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 ꯁꯤ ꯑꯩꯈꯣꯏꯒꯤ 2023 ꯃꯦꯗ ꯎ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ꯊꯝꯃꯦ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ꯇꯪꯗꯨ ꯂꯩ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ꯑꯃ ꯌꯥꯝꯅ ꯄ꯭ꯔꯣꯑꯦꯛꯇꯤꯞ ꯑꯣꯏꯕ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ꯀꯤ ꯑꯦꯂꯦꯛꯇꯦꯗ ꯒꯣꯔꯃꯦꯟꯁꯨ ꯑꯗꯨꯝ ꯂꯩꯍꯟꯕ ꯅꯣꯏꯅꯁꯨ ꯇꯧꯗꯨꯅ ꯃ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ꯒꯗꯤ ꯃꯗꯨꯒꯤ ꯀꯥꯟꯅꯕꯗꯨ ꯐꯪꯅꯤ ꯇꯧꯗ꯭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ꯑꯔꯥꯟꯕ ꯐ꯭ꯌꯨꯆꯔ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ꯀꯥꯏꯁꯦ ꯑꯗꯨꯝ ꯍꯥꯏꯌꯦꯕꯀꯣ ꯑꯗꯨꯅ ꯑꯩꯅ ꯊꯝꯅꯤꯡꯉꯤꯗꯤ ꯑꯩꯈꯣꯏꯒꯤ ꯑꯦꯛ ꯏꯁ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ꯐꯥꯎꯗ ꯁ꯭ꯂꯣꯒꯥꯟꯗꯤ ꯑꯣꯏꯔꯤꯀꯣ ꯑꯗꯨꯅ ꯂꯥꯏꯠ ꯀꯦꯃꯦꯔꯥ ꯑꯦꯛꯁꯟ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ꯗꯣꯏꯅꯤ ꯍꯧꯖꯤꯛꯐꯥꯎꯒꯤꯗꯤ ꯂꯥꯏꯠ ꯀꯦꯃꯦꯔꯥ ꯅꯣ ꯑꯦꯛꯁꯟ ꯂꯩꯕ ꯄꯔꯤꯅꯦ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ꯇ꯭ꯔꯦꯟ ꯆꯪꯉꯛꯀꯗꯣꯔꯦ ꯑꯗꯒꯤ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ꯀꯗꯣꯏꯅꯤ ꯁꯤꯗꯤ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ꯗꯤ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ꯑꯣꯏꯕ ꯑꯩꯈꯣꯏ ꯄꯣꯂꯤꯁꯤ ꯍꯧꯗ꯭ꯔꯒꯗꯤ ꯑꯗꯨꯅ ꯑꯩꯈꯣꯏ ꯋꯦꯜ ꯄ꯭ꯔꯤꯄꯤꯌꯔ ꯇꯧꯍꯧꯅꯕꯩ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 ꯏꯁꯥꯒꯤ ꯑꯣꯏꯖꯕ ꯃꯥꯒꯤ ꯏꯟꯗꯤꯖꯤꯅꯁꯀꯤ ꯅꯣꯂꯦꯖ ꯏꯟꯗꯤꯖꯤꯅꯁꯀꯤ ꯇꯦꯛꯅꯣꯂꯣꯖꯤ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ꯇ ꯑꯣꯏꯖꯕ ꯌꯥꯕꯁꯤꯡ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ꯁꯦꯝ 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ꯍꯧꯔꯒꯗꯤ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ꯁꯤ ꯑꯔꯪꯕ ꯐ꯭ꯌꯨꯆꯔ ꯑꯃ ꯂꯩꯅꯤꯅ ꯊꯝꯅꯤꯡꯉꯤ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ꯋꯦ ꯐꯣꯔꯋꯥꯔꯗ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ꯀꯔꯤ ꯃꯦꯁꯦꯖ ꯀꯔꯤ ꯄꯤꯕꯤꯅꯤꯡꯉꯤ ꯑꯣꯖꯥ ꯃꯔꯨꯑꯣꯏꯅ
0: ꯅꯍꯥꯁꯤꯡꯁꯤꯗ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ꯁꯦ ꯑꯩꯈꯣꯏꯒꯤ ꯍꯣꯞ ꯄꯤꯕꯝ ꯆꯪꯉꯦ ꯑꯩꯈꯣꯏꯒꯤ ꯅꯪꯒꯤ ꯇꯣꯡꯂꯝꯆꯠ ꯂꯩꯀꯣ ꯍꯥꯏꯁꯦ ꯐ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ꯐ꯭ꯂꯤꯛ ꯃꯌꯥꯝꯂꯒꯁꯨ ꯚꯥꯏꯂꯦꯟ ꯀꯣꯟꯐ꯭ꯂꯤꯛ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ꯕꯦꯟꯁ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 ꯃꯔꯤꯗ ꯂꯟꯗꯥꯔꯒꯁꯨ ꯅꯪꯒꯤ ꯐ꯭ꯌꯨꯆꯔ ꯂꯩꯀꯣ ꯍꯥꯏꯁꯦ ꯃꯁꯤ ꯑꯩꯈꯣꯏ ꯇꯥꯛꯄꯝ ꯆꯪꯉꯦ ꯃꯔꯝꯗꯤ ꯀꯩꯅꯣꯗ ꯉꯁꯥꯏꯒꯤ ꯍꯣꯞꯂꯦꯁ ꯑꯣ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ꯃꯪ ꯃꯪꯕꯗꯕꯥꯎꯗ ꯑꯩꯈꯣꯏꯒꯤ ꯅꯤꯡ ꯇꯝꯃꯛꯇ꯭ꯔꯕ ꯐ꯭ꯌꯨꯝ ꯂꯩ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ꯕꯥꯎꯗꯤ ꯂꯩꯀꯣ ꯍꯥꯏꯁꯦ ꯁꯤ ꯌꯥꯝ ꯃꯊꯧ ꯇꯥꯏꯗꯅ ꯑꯗꯣ ꯅꯍꯥꯁꯤꯡꯁꯤꯗ ꯅꯈꯣꯏꯒꯤ ꯑꯁꯥ ꯑꯃ ꯂꯩ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 ꯎꯠꯄ ꯆꯪꯉꯦꯕ ꯑꯗꯨꯒ ꯐ꯭ꯌꯨꯆꯔꯁꯦ ꯅꯈꯣꯏ ꯈꯨꯠꯇꯅ ꯁꯤꯟꯅꯗꯣꯏꯁꯦ ꯍꯥꯏꯁꯦ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ꯁꯨ ꯃꯌꯥꯝꯁꯤ ꯃꯁꯤ ꯊꯦꯡ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ꯂꯨꯞꯁꯤꯡ ꯈꯪ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ꯉꯥꯛ ꯈꯪꯗꯦ ꯇꯧꯅꯕ ꯃꯌꯥꯝ ꯇꯧꯅꯩ ꯑꯗꯨ ꯑꯩ ꯆꯪꯍꯜꯂꯔꯣꯏꯀꯣ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ꯔꯒꯁꯨ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ꯖꯨꯀꯦꯁꯟꯁꯦ ꯑꯩ ꯃꯁꯤ ꯏꯖꯨꯀꯦꯁꯟ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ꯁꯤ ꯄꯤꯔꯤꯁꯦ ꯑꯩ ꯑꯇꯩꯗꯁꯨ ꯌꯥꯝ ꯄꯤꯔꯝꯃꯤ ꯃꯃꯥꯡꯗꯀꯣ ꯑꯩ ꯍꯟꯗꯛꯇꯤ ꯏꯖꯨꯀꯦꯁꯟ ꯌꯥꯝ ꯄꯤꯅꯤꯡꯉꯦꯗꯤ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ꯁꯤꯗꯒꯤ ꯗ꯭ꯔꯣꯞ ꯑꯥꯎꯠ ꯇꯧꯔꯒ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ꯃꯈꯥ ꯇꯥꯅ ꯇꯝ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ꯒꯤ ꯄꯩꯁꯥ ꯅꯨꯡꯁꯥ ꯂꯩꯁꯤꯜꯂꯛꯇꯕ ꯃꯗꯨ ꯑꯋꯥ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ꯌꯣꯛꯅꯕꯁꯤ ꯌꯥꯝ ꯎꯔꯦ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ꯂꯥꯏꯔꯤꯛ ꯄꯥꯅꯤꯡꯉꯛꯇ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ꯄꯥ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ꯁꯦ ꯄ꯭ꯔꯦꯁꯔ ꯀꯨꯀꯔ ꯇꯧꯅ ꯃꯃꯥ ꯃꯄꯥꯅ ꯉꯁꯥꯏꯒꯤ ꯀꯥꯝꯕ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ꯈꯣꯏ ꯅꯨꯃꯤꯠ ꯃꯉꯥꯅꯤ ꯁꯨꯇꯤ ꯊꯥꯒꯠꯂꯀꯥꯟꯗ ꯅꯨꯃꯤꯠ ꯅꯤꯅꯤꯗꯨꯗ ꯃꯥꯅ ꯍꯣꯠꯅꯒꯗꯣꯏꯁꯤ ꯀꯩꯅꯣꯁꯦ ꯑꯗꯩꯗꯤ ꯃꯥꯏ ꯁꯦꯂꯦꯕꯁꯇꯨꯗꯤ ꯌꯧꯅꯕ ꯍꯣꯠꯅꯔꯛꯀꯅꯤ ꯑꯗꯩꯗꯤ ꯃꯥꯁꯦ ꯄ꯭ꯔꯦꯁꯔ ꯀꯨꯀꯔ ꯑꯣꯟꯗꯅ ꯄꯤꯁꯛ ꯄꯤꯈ꯭ꯔꯕ ꯀ꯭ꯂꯥꯁ ꯇꯨꯒꯤ ꯀ꯭ꯂꯥꯁ ꯊ꯭ꯔꯤ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ꯑꯉꯥꯡꯗꯣ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ꯀꯤ ꯄꯔꯤꯈꯥꯒꯤ ꯄ꯭ꯔꯤꯄꯦꯁꯟ ꯇꯧꯕ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ꯈꯣꯏ ꯑꯍꯤꯡ ꯇꯨꯃꯟꯗ꯭ꯔꯦ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ꯑꯩ ꯑꯇꯣꯞꯄ ꯉꯁꯥꯏ ꯁꯖꯦꯁꯟ ꯃꯌꯥꯝꯁꯨ ꯄꯤꯈ꯭ꯔꯦꯀꯣ ꯃꯥꯒꯤ ꯌꯨꯠꯀꯤ ꯄꯣꯂꯤꯁꯤ ꯑꯗꯨꯒ ꯏꯁꯇꯦꯠꯁꯤꯒꯤ ꯃꯊꯧ ꯇꯥꯕ ꯔꯤꯁꯣꯔꯁꯀꯤ ꯄꯣꯂꯤꯁꯤ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ꯁꯦꯝꯃꯒ ꯏꯔꯣꯏꯅꯅ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 ꯑꯦꯁꯦꯁꯃꯦꯟ ꯇꯧꯔꯀꯥꯟꯗ ꯃꯗꯨꯒ�

ꯑꯗꯣꯝ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ꯡ ꯐꯤꯂꯝ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ꯃꯊꯪ ꯑꯁꯤꯗꯤ ꯀꯕꯤꯇꯥ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ꯒꯤ ꯃꯌꯦꯛꯇ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ꯃꯨꯛ

0: 别骂，别骂，还内部可能俺们来得不了呢，你骂来一年。
1: 哦，打嘞打嘞。
2: 哎，一年过来，现在看看比如给多少个没？
0: 呀嘞呀嘞呀。
2: 是的，潘比有呢。
0: 呀嘞，一年潘没给。
2: 考试的要的是不可以呢一年。
0: 嘿啦，一年能俺们三百等过半年的。
2: 哦。是的，平平的做明呢一年。
0: 嗨。好几天还不敢看那个那个的吧你？
2: 怎么呢？是的，也蛮好的呢不？哎，通路的给呢？这个一年是啥啥个？这比如讲？
0: 哎，单子的呢？我是的啥啥路的给？那看那拉不是的？一样的通不啥啥那个？还去不打的呢？
2: 会呢？
0: 嗨，那他们不来的不咯？
2: 他们的他把个么子吃的呢？还拉不输呀的？
0: 啊，都来先吧。
2: 还比呢？
0: 一年的哈那哈那还还的呢？我如果呢？
2: 还比呢？
0: 那他们是？이기낙들레저선우니야
2: 이니
0: 마라이북디오르비나타이마세나시디포르시라이나칼리바
2: 이니나탁피르보와품시보
0: 루크라싱데살우르비나타이마세마미타마사마오호부스나타바니나이니나하이바세낭야비유네
2: 봄나막아쭈멍학드니네
0: 나타이마기마라이북타탐룸라바니나칼라가네나시디이니포르게
2: 이니이때이마부포르게하이버와이아두따디하이비가누바이네
0: 레시엠바뿐치하이버세탱나바따바니
2: 좀미이네아두보아이기타모소기아로이바미쿱타호스피탈다마나오이보이때이마기마품나시나람바니네
0: 아이수캉이아이수캉이마도나따이마나마팜다락바다파모하이바파우야다나한키비나따이마니
2: 마나오아이나할락트리바파우착차다바마케이나이제람베이기이마하샥레비이때이마니이네이때먹고부비키가놓고있네
0: 나코야니기누시나바세오로라가이네수부봉암드라바니네레시엠바
2: 이때마나마나오에부타독드나샷키바노미뜨다아이기니하이바다까나레이리바게니이네이네에코이때마수콘통놈드상레
0: 하이레시엠바나피이라가도제흥가누나때마나네이네다까리하이루레하이드나무하이라아니别妈，你啥还来的呢？
3: 姨妈，该喊回来个，我还回来姨妈的。
2: 哎，对妈，都，一年的婆来一问啊。
3: 哈，个的，姨妈，是的，也蛮好问啊你呢。
2: 对妈，哎，那同了个呢，不能咱们那的钱呢，一年的个晒的个，哎，那还人民的。
3: 咱们那的呢，不能，
0: 会会会。
3: 奈可，来先吧。
2: 对妈。
3: 那买的什么东西都完事了。
2: 给多少个？对妈。
3: 姨妈呢？你那我的家里还有嘞，
0: 都，哎，你来跑，我们跑去了吧你呢？姨妈的呀，这可是还在去的过。
2: 姨奶奶，我的家里是还在的，对吗？啊，对的，姨奶奶，俺是羡慕了个，
0: 啊，这
2: 个吃饱皮薄，姨奶奶来吃了个过，姨奶奶。
0: 会会会，来先吧，俺给通的，姨奶奶他跟你过，俺是通不要，还能那吧？
2: 喂，姨奶。
3: 姨妈，把风的。아이낙들라아로이하이브로
0: 하이가리기낙드니하이기네
3: 마사하이브와라우리마레아이브로홍바마탐다빠붕느가야야키다바니
0: 나빠붕느야르가홍이바니네비마
3: 빠붕느하이브아이나일람마가디아이기낙다빠붕도초이드니라옹가다바니아두부하우직디마라이브티하우라비사누피니칸두나누웅마타수락바디야이드나
0: 나티나티사기와칸도라레
3: 아싱바니마나우나로크라싱데찬바시부까람바니오나파암가다기니마시디아이기라이박타탐람바니
0: 니피마사
3: 이푸로에바라이키트라바마둥누옹마타마사아이기낙타락두나와누가이파우흥라키트레이마아이기니하이바다이마파붕나타나까나라이리바게
0: 이비마
3: 마빠는마차다와라오바시부분시숙박공라로이드라니이마
0: 이베마나빠붕다와라오가노이사기다막딱한바다아히눈틴깝락을연자리바나빠붕네이사기마라이박세온톱나티크레다고하이두나눈밑코딩기깝사리바네
3: 마두수아이칸게이마아이세이톰다복잡이니빠붕나이부눈밑타잉바금잉잡아니하두부이마아이기낙다빠붕나낙다바시부나자나와라우팜톡다바라네
0: 수미이마또이나자나나바네나빠붕나하이르

0: 你们快演给你们我的还被压着一些
1: 压不住的一边嘛
0: 你说个压出了给一些
1: 你说不得也没看到你没不给一些一边嘛你说给他们的看不得他们一些改了吧你
0: 改掉了给一些
1: 一边嘛哎呀你们不怕别多你说你别退别呢他你还让不得忙爱的阿鲁巴雷纳们呢一毛多老心别开
0: 你说给妈妈来去的吧
1: 干把妈妈给帮个头拿来后的
0: 你说你比得地下
1: 你说你比得地我是妈爸爸的呢 private school 的妈给 boarding 的他们都拿妈黑他们哩
0: 你说哎你说你弄得弄坑的이사누비마톰다복사비도
1: 이다오라바난사누비도가이다오레이나
0: 이사기마포로이바도마미타마사마파오바오름다나가리엑시덴달라이키드레
1: 이씨난사누비도숨하루박티오라바
0: 아이쇼이사기사이나강마다학상세속타라바니마파봉숙갑도나강바나타나가리우파이레이리이세
1: 이나이시는우기바아루홍바누미키사키나도디숨레다나
0: 숨이세숨이
1: 누미수디보르기코헤타라키바도아마시파오이세니시니
0: 마네누미투데이세아이슈타모이시다싱나바마디파오크라바리스
2: 아이마코피파이비우세이마니스파이로스
1: 아아아
0: 카다카다이사는세마코피시디하고다바말이
2: 아두디마아이타밤다쇠복쇠로휘게이니코이밤비오코코
0: 호이호이살아살아
1: 비에마나사누비두디누파마유미다레이디브라
0: 하우직파오부디레이디이시마마이나꾸이레아기낙다레이디시하이바
1: 마사야오바수나띠도살레시하이바다야드리바가리기노
0: 天不要把天来把你那些阿都不是呀呀的呢
1: 妈啥呢哈你阿拉妈的书来的妈那我爸妈的来还不打起
0: 妈那我爸都跟妈可以你看的那些
1: 阿都跟你妈那我爸都的没有妈给爸了不
0: 爸的那些爸看你呢
1: 阿都的你该如何来改呢贵了贵了刚刚那把书没了个道理是那啥呢比都给你来卡打了不那的那可以说的外对呢
0: 마두기와칸다니세아이나유미다살아시에나하이리바시수
1: 두니이비마누비게와바디누비다나칸바아이코이나게양꾸이나체나바ngam ga do ri ba no
0: yam na su mi se a do se a i su tha ba ma sa lu ba ni u na da ba ku i re ha du na se gi da la ko ni a do se su nong pha do sa thuk pi ro
1: o so i da na ne no mo ko to ra ke a do ga ni now바리가야사도벌레이고
0: 호이호이씨
1: 아이소이드나라키
0: 라뷰이씨라뷰요아두리씨아이묵살라기
1: 아라오라오이씨니야겟바보틴도키라오라오

0: 哎呀爷的妈
1: 哎来先把爸的刚刚你洗的咖喱困了
0: 一年怎么不一年
1: 怎么一年一样的狗不打了个偷了一起呢该丢了给来先把那那你们当时的大哈大了一起不
0: 一年哎可以这么多个塞一年个古提眼跟你那塞起不多那碰到了个眼不得输碰塞的一年
1: 可以呢古提眼过来了个啥他过还跑压的那塞克带呢
0: 一天么我很开心呢一天么的好久跑我用的好好的那一年个拿的来不然很不正经了不呢
1: 哎呀那个的慢不压的一样能爱人把你害的那塞起不多慢的你来先吧那爹可带的不塞克不塞呢
0: 那么的是天哪了的为天么呢哎呀我就跟他的很多年
1: 那爹一样个可以还能去不来
0: 哎呀我的可以说

0: ꯅꯣꯡꯗꯤ ꯉꯥꯜꯂꯛꯂꯦ, ꯇꯨꯝꯕꯁꯨ ꯌꯥꯗꯦ.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ꯊꯤꯔꯨꯒꯗꯧꯔꯤꯕ? ꯍꯤꯇꯩꯃꯥ, ꯑꯩꯅ ꯀꯔꯤ ꯂꯥꯟꯈꯤꯗꯨꯅ ꯍꯤꯇꯩꯃꯅ ꯅꯅꯥꯎ ꯑꯩꯕꯨ ꯋꯥꯔꯧꯗꯨꯅ ꯆꯠꯂꯤꯕꯅꯣ? ꯑꯣ, ꯏꯅꯦꯁꯨ ꯂꯥꯛꯂꯦ. ꯏꯅꯦ,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ꯏꯅꯦ
1: ꯂꯩꯁꯦꯝꯕ, ꯏꯅꯦꯁꯨ ꯂꯥꯛꯑꯦ,
0: ꯁꯣꯝꯗ ꯐꯝꯕꯤꯌꯨ. ꯏꯅꯦ
1: ꯌꯥꯔꯦ ꯌꯥꯔꯦ.
0: ꯏꯅꯦ, ꯃꯥꯃꯗꯤ ꯍꯤꯇꯩꯃ ꯍꯜꯂꯛꯇꯦ ꯍꯥꯏꯕꯁꯤ ꯈꯪꯍꯟꯕꯤꯈ꯭ꯔꯕ꯭ꯔꯥ?
1: ꯑꯩꯗꯤ ꯏꯕꯨꯡꯉꯣ,
0: ꯍꯌꯦꯡ ꯃꯥꯃꯅ ꯑꯩꯉꯣꯟꯗ ꯋꯥꯔꯧꯈꯤꯅꯤ ꯏꯅꯦ, ꯑꯩꯒꯤ ꯍꯤꯇꯩꯃꯁꯦ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ꯇꯥꯍꯟ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ꯃꯥ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ꯠꯇꯅ ꯁꯤꯟꯅꯖꯕꯅꯤ.
1: ꯂꯩꯁꯦꯝꯕ,
0: ꯃꯅꯥꯎ ꯑꯩꯅꯁꯨ ꯍꯤꯇꯩꯃꯒꯤꯗꯃꯛꯇꯗꯤ ꯑꯉꯝꯕ ꯍꯣꯠꯅꯖꯈꯤꯕꯅꯤ ꯏꯅꯦ, ꯑꯗꯨꯕꯨ ꯑꯩꯅ ꯍꯤꯇꯩꯃꯗ ꯀꯔꯤ ꯂꯥꯟꯈ꯭ꯔꯕꯅꯣ ꯈꯪꯗꯦ ꯏꯅꯦ. ꯑꯩꯒꯤ ꯍꯤꯇꯩꯃ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ꯇ꯭ꯔꯤꯕꯁꯦ
1: ꯏꯅꯦꯕꯨ ꯂꯩꯁꯦꯝꯕ,
0: ꯉꯁꯤꯁꯦ ꯑꯩꯒꯤ ꯊꯕꯛꯀꯤ ꯏꯟꯇꯔꯚ꯭ꯌꯨ ꯅꯨꯃꯤꯠꯅꯤ. ꯍꯤꯇꯩꯃꯅ ꯉꯥ ꯑꯉꯧꯕ ꯑꯃ ꯊꯣꯡꯂꯒ ꯄꯤꯖ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ꯝꯕꯅꯤ ꯏꯅꯦ. ꯀꯞꯀꯅꯨꯏꯅꯦ, ꯑꯩ ꯍꯤꯇꯩꯃꯕꯨ ꯐꯪꯅꯅꯕ ꯁꯣꯏꯗꯅ ꯊꯤꯒꯅꯤ.
1: ꯂꯩꯁꯦꯝꯕ, ꯅꯇꯩꯃꯗꯣ
0: ꯑꯩ ꯄꯨꯂꯤꯁꯇ ꯔꯤꯄꯣꯔꯠ ꯑꯃꯗꯤ ꯄꯤꯍꯧꯔꯒꯦꯅꯦ.
1: ꯏꯅꯦꯒꯤ ꯂꯩꯁꯦꯝꯕ, ꯏꯅꯦ ꯅꯇꯩꯃꯒꯤ ꯄꯥꯎ ꯇꯝ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ꯅꯦ.
0: ꯍꯤꯇꯩꯃꯗꯨ ꯏꯅꯦ ꯈꯣꯏꯗ ꯂꯩꯍꯧꯔꯕꯣ? ꯏꯅꯦ
1: ꯂꯩꯍꯧꯕ ꯅꯠꯇꯦ ꯂꯩꯁꯦꯝꯕ.
0: ꯑꯗꯨꯗꯤ ꯍꯤꯇꯩꯃꯒꯤ ꯄꯥꯎꯗꯨ ꯏꯅꯦ ꯀꯔꯝꯅ ꯈꯪꯂꯨꯔꯤꯕꯅꯣ?
1: ꯅꯇꯩꯃꯗꯣ
0: ꯍꯤꯇꯩꯃꯕꯨ ꯀꯩꯗꯧꯔꯕꯒꯦ ꯏꯅꯦ? ꯍꯥꯏꯕꯤꯌꯣ ꯏꯅꯦ, ꯍꯤꯇꯩꯃ ꯀꯩꯗꯧꯔꯕꯒꯦ?
1: ꯅꯇꯩꯃꯗꯣ ꯑꯇꯣꯞꯄ ꯁꯥꯒꯩ ꯑꯃꯗ ꯑꯣꯟꯈ꯭ꯔꯦ.
0: ꯀꯔꯤ ꯀꯔꯤ ꯍꯥꯏꯔꯤꯅꯤ? ꯑꯩꯒꯤ ꯍꯤꯇꯩꯃ ꯁꯥꯒꯩ ꯑꯣꯟꯈ꯭ꯔꯕ ꯏꯅꯦ?
1: ꯏꯅꯦꯅ ꯉꯁꯤꯗꯤ ꯏꯌꯥꯒꯤ ꯃꯐꯝꯗ ꯄꯥꯎꯈꯣꯡ ꯑꯃ ꯐꯣꯡꯒꯦ ꯍꯥꯏꯅ ꯂꯥꯛꯂꯕꯅꯤ.
0: ꯀꯔꯝꯕ ꯄꯥꯎꯈꯣꯡꯅꯣ ꯏꯅꯦ? ꯃꯅꯥꯎ ꯑꯩꯉꯣꯟꯗ ꯐꯣꯡꯕꯤꯔꯣ.
1: ꯉꯔꯥꯡ ꯏꯌꯥꯅ ꯅꯇꯩꯃ ꯍꯪ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ꯅꯦꯅ ꯍꯥꯏꯈꯤꯗꯕꯅꯤ, ꯑꯗꯨꯒ ꯅꯪꯒꯤ ꯃꯥꯃꯁꯨ ꯏꯃꯨꯡ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ꯔꯛꯍꯟꯈꯤꯗꯕꯅꯤ.
0: ꯃꯥꯃꯁꯨ ꯍꯤꯇꯩꯃꯒꯤ ꯂꯩꯐꯝ ꯈꯪꯂꯕ꯭ꯔ ꯏꯅꯦ?
1: ꯄꯨꯝꯅꯃꯛ ꯍꯧꯖꯤꯛꯇꯤ ꯏꯅꯦꯅ ꯈꯪꯍꯜꯂꯝꯂꯕꯅꯤ.
0: ꯃꯥꯃ ꯈꯪꯍꯧꯔꯕꯅꯤꯅ ꯅꯌꯥꯗꯁꯨ ꯈꯪꯍꯟꯕꯤꯔꯣ ꯏꯅꯦ.
1: ꯅꯇꯩꯃꯗꯣ ꯏꯅꯦꯅ ꯅꯥꯛꯇ ꯊꯝꯅꯤꯡ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ꯂꯩꯁꯦꯝꯕ,
0: ꯏꯅꯦ
1: ꯆꯠꯅꯕꯤꯒꯤ ꯋꯥꯡꯃꯗ ꯈꯨꯟꯅꯥꯏꯒꯤ ꯃꯤꯅꯣꯛ ꯀꯤꯕꯗꯒꯤ ꯏꯅꯦꯅ ꯌꯨꯝꯗ ꯄꯨꯅꯤꯡꯈꯤꯕꯅꯤ ꯏꯅꯦ.
0: ꯆꯨꯝꯃꯤ ꯏꯅꯦ, ꯅꯧꯅ ꯃꯄꯨꯔꯣꯏꯕ ꯂꯩꯈꯤꯗ꯭ꯔꯕꯤ ꯑꯩꯒꯤ ꯍꯤꯇꯩꯃꯕꯨ ꯃꯅꯥꯎ ꯅꯨꯄꯥ ꯑꯩꯒꯤ ꯅꯥꯛꯇ ꯀꯔꯝꯅ ꯊꯝꯅꯤꯡꯒꯗꯒꯦꯅꯦ ꯏꯅꯦ?
1: ꯂꯩꯁꯦꯝꯕ,
0: ꯁꯝꯖꯔꯕꯤ ꯅꯨꯄꯤ ꯑꯣꯏꯔꯕꯁꯨ ꯃꯤꯅꯣꯛ ꯃꯩꯁꯥ ꯅꯣꯡꯃꯗꯤ ꯂꯥꯡꯂꯛꯀꯅꯤ, ꯑꯩꯁꯨ ꯈꯪꯉꯤ ꯏꯅꯦ.
1: ꯅꯇꯩꯃꯅ ꯃꯁꯥ ꯃꯇꯪ ꯃꯃꯤꯠꯇ ꯎꯖꯔꯝꯂꯕꯗꯤ ꯀꯔꯤꯒꯤ ꯁꯥꯒꯩ ꯑꯣꯟꯒꯗꯒꯦꯅꯦ ꯂꯩꯁꯦꯝꯕ?
0: ꯑꯆꯨꯝꯕꯅꯤ ꯏꯅꯦ,
1: ꯏꯅꯦꯅ ꯅꯇꯩꯃꯒꯤꯗꯃꯛ ꯂꯝꯕꯤ ꯑꯃ ꯁꯦꯝꯕꯤꯈꯤꯕꯅꯤ, ꯅꯇꯩꯃꯅ ꯏꯌꯥꯕꯨ ꯃꯤꯔꯥꯏꯔꯝꯕꯗꯤ ꯅꯠꯇꯦꯀꯣ ꯂꯩꯁꯦꯝꯕ?
0: ꯑ�ꯒꯤ ꯍꯤꯇꯩꯃꯅ ꯃꯅꯥꯎ ꯑꯩꯕꯨ ꯂꯪꯊꯣꯛꯂꯝꯂꯕꯁꯨ ꯃꯅꯥꯎ ꯑꯩꯗꯤ ꯌꯥꯝ ꯍꯔꯥꯎꯏ, ꯉꯁꯤꯗꯤ ꯑꯩꯒꯤ ꯅꯤꯡꯕ ꯊꯨꯡꯂꯦꯅꯦ ꯏꯅꯦ.
1: ꯂꯩꯁꯦꯝꯕ,
0: ꯅꯍꯥ ꯑꯣꯏꯔꯤꯕ ꯅꯤꯡꯉꯝ ꯍꯧꯗꯕꯅ ꯄꯤꯛꯊꯜꯂꯕꯤ ꯍꯤꯇꯩꯃꯅ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ꯑꯉꯧꯕ ꯐꯤꯖꯣꯟ ꯁꯦꯠꯇꯨꯅ ꯆꯠꯄꯗꯨ ꯃꯅꯥꯎ ꯑꯩꯅ ꯌꯦꯡꯕ ꯉꯝꯖꯗꯦꯅꯦ ꯏꯅꯦ. ꯈꯨꯟꯅꯥꯏꯁꯤꯒꯤ ꯃꯤꯅꯣꯛ ꯀꯤꯕꯗꯒꯤ ꯃꯄꯨꯔꯣꯏꯕ ꯂꯩꯇ꯭ꯔꯕ ꯀꯌꯥ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ꯁꯤ ꯅꯤꯡꯁꯤꯡꯂꯨꯔꯒ ꯑꯩꯈꯣꯏ ꯍꯤꯇꯩꯃ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ꯔꯁꯅꯨꯀꯣ ꯏꯅꯦ.
1: ꯏꯌꯥꯒꯤ ꯋꯥꯍꯩꯁꯤꯡ ꯑꯗꯣ

0: ꯏꯅꯦ ꯈꯨꯟꯅꯥꯏꯁꯤꯅ ꯅꯣꯛꯅꯈꯤꯕꯗꯤ ꯌꯥꯏ, ꯑꯗꯨꯕꯨ ꯏꯇꯩꯃꯒꯤ ꯄꯨꯟꯁꯤꯕꯨ ꯀꯅꯥꯅꯗꯤ ꯀꯟꯕꯤꯒꯗꯒꯦ? ꯏꯅꯦ ꯏꯇꯩꯃꯒꯤ ꯃꯔꯥꯏꯕꯛꯇ ꯇꯝꯕꯅꯤ
1: ꯑꯗꯨꯗꯤ ꯂꯩꯁꯦꯝꯕ ꯏꯅꯦ ꯑꯃꯨꯛ ꯆꯠꯂꯒꯦ
0: ꯏꯅꯦ ꯅꯨꯃꯤꯠꯇꯣ ꯑꯩꯕꯨ ꯀꯧꯕꯤꯒꯅꯨꯀꯣ
1: ꯅꯇꯩꯃꯒꯤ ꯑꯐꯕ ꯃꯒꯣꯜ ꯄꯤꯕꯗꯤ 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ꯂꯩꯇꯦ ꯅꯍꯥꯛꯅ ꯄꯨꯃꯤꯟꯅꯕ ꯃꯅꯥꯎ ꯑꯃ ꯑꯣꯏꯅ ꯄꯤꯕꯤꯒꯗꯕꯅꯤ ꯏꯅꯦ ꯆꯠꯂꯦ ꯏꯅꯦ ꯆꯠꯂꯦꯒꯤ ꯀꯣꯂꯦꯖ ꯁꯦꯝꯕ
0: ꯐꯅꯤ ꯏꯅꯦ

ꯈꯤꯕ ꯑꯗꯨꯗ ꯊꯣꯛꯈꯤꯕ ꯃꯤꯂꯤꯇꯔꯤꯒꯤ ꯀꯨꯗꯒꯤ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ꯃꯤꯖꯣꯔꯥꯝꯗ ꯆꯪꯂꯛꯈꯤꯕ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ꯖꯣꯔꯥꯝ ꯃꯦꯟꯃꯥꯔ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ꯄꯨꯂꯤꯁꯀꯤ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ꯀꯟꯈꯠ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ꯀꯔꯤ ꯊꯕꯛ ꯂꯧꯈꯠꯄ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ꯋꯥꯠꯄ ꯑꯃꯁꯨꯡ ꯊꯥꯖ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ꯂꯝꯕꯤ ꯌꯥꯠꯄ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ꯒꯦꯁ ꯂꯦꯛꯆꯔ ꯑꯃ ꯄꯥꯡꯊꯣꯛꯂꯤ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ꯇꯤꯕꯤ ꯂꯥꯏꯅꯥꯒꯤ ꯍꯥꯏ ꯔꯤꯛꯁꯇ ꯂꯩꯕ ꯈꯟꯗꯣꯛꯂꯕ ꯃꯤꯑꯣꯏ ꯂꯥꯈ ꯑꯃ ꯂꯤꯁꯤꯡ ꯇꯔꯥꯔꯣꯝ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ꯂꯤꯁꯤꯡ ꯀꯨꯟꯃꯥꯊꯣꯏ ꯆꯥꯇ꯭ꯔꯦꯠ ꯅꯤꯐꯨꯃꯥꯄꯟꯁꯨ ꯁ꯭ꯀ꯭ꯔꯤꯅꯤꯡ ꯇꯧꯈ꯭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ꯃꯩ ꯄꯤ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ꯅꯕ ꯔꯤꯖꯅꯦꯜ ꯄꯋꯥꯔ ꯒ꯭ꯔꯤꯗ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ꯁꯦꯝꯒꯠꯅꯕꯒꯤꯗꯃꯛ ꯁꯦꯟꯊꯪ ꯄꯤꯕꯤꯅꯕ ꯀꯦꯟꯗ꯭ꯔꯗ ꯍꯥꯏꯖ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ꯖꯣꯔꯥꯝꯗ ꯃꯦꯟꯃꯥꯔ ꯔꯤꯐ꯭ꯌꯨꯖꯤ ꯂꯤꯁꯤꯡ ꯀꯨꯟꯃꯥꯄꯟ ꯆꯥꯝꯃꯉꯥ ꯍꯨꯝꯐꯨꯗ꯭ꯔꯥꯃꯉꯥ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ꯆꯥꯗ ꯃꯔꯐꯨꯗ꯭ꯔꯥꯅꯤꯄꯥꯟ ꯕꯥꯌꯣꯃꯦꯇ꯭ꯔꯤꯛ ꯇꯧꯕ ꯂꯣ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ꯂꯥꯏꯟ ꯇꯧꯈꯤꯕꯁꯦ ꯃꯁꯤꯗꯒꯤ ꯍꯧ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ꯂꯥꯏꯟꯗ ꯀꯣꯏꯁꯟ ꯑꯟꯁꯔ ꯊꯥꯕ ꯑꯗꯨ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ꯁꯨ ꯍꯧꯖꯤꯛꯁꯦ ꯃꯗꯨꯒꯤ ꯃꯃꯤꯁꯦ ꯑꯉꯥꯡꯁꯤꯡꯁꯤꯗꯁꯨ ꯐꯣꯟꯁꯤꯗ ꯄꯥꯏꯅꯤꯡꯕꯒꯤ ꯀꯩꯅꯣꯁꯦ ꯃꯗꯨꯗꯒꯤꯁꯨ ꯍꯧꯈꯤꯕꯅꯦꯅ ꯑꯩꯅ ꯈꯟꯖꯅꯤꯡꯉꯦꯕ. ꯑꯗꯨ ꯍꯧꯖꯤꯛꯁꯤꯗꯁꯨ ꯃꯦꯗꯥꯝ ꯑꯌꯥꯝꯕꯅ ꯑꯣꯖꯥꯁꯤꯡꯁꯤꯅ ꯁ꯭ꯀꯨꯜ ꯂꯣꯏꯅꯃꯛꯀꯤ ꯑꯩ ꯍꯥꯏꯖꯔꯣꯏ, ꯑꯩꯅ ꯈꯪꯖꯕ ꯁ꯭ꯀꯨꯜ ꯈꯔꯈ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ꯁꯤꯗ ꯑꯟꯁꯔꯁꯤ ꯂꯣꯏ ꯊꯥꯖꯜꯂꯀꯥꯟꯗ ꯂꯦꯁꯟ ꯇꯥꯛꯄ ꯇꯥꯛꯇ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ꯗꯕꯅꯤꯅ ꯈꯪꯖꯩ. ꯑꯉꯥꯡꯅ ꯉꯁꯥꯏꯒꯤ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ꯃꯍꯨꯠꯇ ꯐꯣꯟꯁꯤꯗ ꯑꯀꯨꯞꯄ ꯃꯌꯦꯛꯁꯦ 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ꯕꯁꯨ ꯌꯥꯗꯅ ꯑꯩ ꯏꯁꯥꯃꯛꯅ ꯑꯗꯨꯝ ꯁꯤꯜꯂꯒꯦ ꯍꯥꯏꯕ ꯌꯥꯎꯔꯕꯅꯤ ꯈꯨꯠ ꯃꯥꯟꯅꯅ. ꯋꯥꯔꯤꯗꯤ ꯉꯁꯥꯏꯒꯤ ꯑꯉꯥꯡꯁꯦ ꯂꯥꯏꯔꯤꯛ ꯄꯥꯅꯅꯕ ꯃꯇꯝꯁꯦ ꯂꯩꯔꯛꯇꯕ ꯃꯦꯗꯥꯝꯀꯣ, ꯑꯗꯒꯤ ꯃꯣꯏꯅꯁꯨ ꯑꯃꯨꯛ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ꯁꯤꯜꯂꯛꯄ ꯌꯥꯗꯦꯅ ꯍꯥꯏꯕ.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ꯗꯤ ꯃꯦꯗꯥꯝ, ꯍꯧꯖꯤꯛꯀꯤ ꯄꯤꯕꯤꯔꯤꯕ ꯃꯤꯁꯤꯡꯁꯤꯅꯗꯤ ꯑꯣꯖꯥꯁꯤꯡꯁꯤꯅꯗꯤ ꯃꯁꯥ ꯑꯗꯨꯝ ꯇꯥꯕꯤꯔꯒ ꯈꯪꯉꯝꯒ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ꯍꯥꯏꯕꯁꯦ. ꯑꯗꯣ ꯑꯣꯖꯥ ꯂꯣꯏꯅꯃꯛꯇꯗꯤ ꯑꯩ ꯍꯥꯏꯖꯔꯒ ꯇꯧꯔꯤꯕ ꯑꯣꯖꯥ ꯈ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ꯜ ꯈꯔꯗ ꯇꯧꯔꯤꯕꯁꯦ ꯑꯩꯅ ꯍꯥꯏꯅ ꯃꯥ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ꯗꯁꯨ ꯌꯦꯡꯁꯤꯜ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 ꯑꯥꯔꯊꯗꯤ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ꯇꯦꯟ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ꯁꯟ ꯑꯃ ꯇꯥꯛꯄ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ꯄꯤꯔꯒ ꯊꯥꯏꯅ ꯇꯧꯅꯔꯤꯁꯤ ꯃꯦꯗꯥꯝ ꯐꯥꯔꯀꯥꯟꯗ ꯑꯃꯃꯨꯛ ꯂꯧꯊꯔꯒ ꯑꯃ ꯄꯤꯕꯅꯦꯕ. ꯑꯗ ꯍꯧꯖꯤꯛꯁꯤꯅ ꯃꯇꯝꯒꯤ ꯁꯤꯆꯨꯋꯦꯁꯟꯁꯤꯅꯁꯨ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ꯕ ꯐꯪꯍꯧꯔꯣꯏ ꯍꯥꯏꯅ ꯅꯤꯄꯥ ꯑꯩꯗꯒꯤ ꯂꯩꯕꯅꯁꯨ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ꯗꯤ ꯈꯟꯖꯩ. ꯑꯗꯣ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ꯃꯄꯤ ꯃꯅꯝ ꯃꯅꯝ ꯄꯤꯁꯜꯂꯀꯥꯟꯗ ꯁꯕꯖꯦꯛ ꯂꯣꯏꯅꯃꯛꯁꯤ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ꯠꯁ, ꯏꯪꯂꯤꯁ,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ꯏꯟꯁ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ꯑꯍꯨꯝ ꯊꯣꯛꯂꯛꯀꯅꯤ, ꯁꯥꯏꯟꯁ ꯑꯍꯨꯝ ꯊꯣꯛꯂꯛꯀꯅꯤ ꯃꯦꯗꯥꯝ ꯋꯥꯔꯤꯕꯨꯀꯣ. ꯂꯤꯇꯔꯦꯆꯔ ꯀꯣꯔꯁ ꯃꯌꯥꯝ ꯂꯩꯔꯤ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ꯀ꯭ꯂꯥꯁ ꯇꯦꯟꯒꯤ ꯑꯣꯏꯅ ꯈꯟꯅꯔꯁꯦ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ꯗ ꯃꯣꯏꯅ ꯁꯕꯖꯦꯛ ꯈꯨꯜ ꯑꯌꯥꯝꯕꯗꯤ ꯄꯤꯁꯜꯂꯛꯇꯥꯔꯒꯗꯤ ꯑꯉꯥꯡꯁꯤꯒꯤ ꯂꯥꯏꯔꯤꯛ ꯄꯥꯅꯕ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ꯌꯨꯁꯟ ꯀꯜꯆꯔ ꯑꯩꯅꯁꯨ ꯅꯣꯡꯉꯥꯟ ꯅꯨꯃꯤꯠꯇꯥꯎ ꯃꯃꯥ ꯃꯄꯥ ꯄꯨꯔ ꯇ꯭ꯌꯨꯁꯟ ꯆꯠꯄꯒꯤ ꯀꯩꯅꯣꯝꯁꯨ ꯂꯩꯕꯅꯤꯅ ꯑ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ꯗꯥꯝ ꯑꯗꯨꯅ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ꯄꯣꯏꯟꯗ ꯂꯥꯛꯆꯅꯤꯡꯉꯀꯥꯟ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ꯁ꯭ꯀꯨꯜꯗ ꯂꯣꯏꯔꯒ ꯁ꯭ꯀꯨꯜꯗ ꯑꯗꯨꯝ ꯕꯣꯔꯗꯇ ꯏꯕꯁꯦ ꯕꯣꯔꯗꯁꯦ ꯁꯤꯖꯤꯟꯅꯗ꯭ꯔꯕ꯭ꯔꯥ ꯁꯤꯅꯦꯕ. ꯕꯣꯔꯗꯇ ꯏꯔꯀꯥꯟ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ꯁꯤꯜꯍꯟꯕꯤꯔꯀꯥꯟꯗ ꯃꯥꯒꯤ ꯉꯝꯕꯒꯤ ꯆꯥꯡꯗꯣ ꯄꯦꯔꯦꯠ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ꯊꯪꯒꯤ ꯅꯦꯛꯁ ꯄꯦꯔꯦꯠꯇ ꯑꯗꯨꯃꯥꯏꯅ ꯄꯤꯕꯗꯤ ꯀꯩ ꯀꯥꯏꯒꯦ ꯁꯤꯅꯤꯗ. ꯀꯟꯗꯤꯁꯅꯦꯜꯂꯤ ꯀꯔꯤꯒꯨꯝꯕ ꯂꯥꯏꯆꯠ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ꯏꯄꯤꯗꯦꯃꯤꯛ ꯂꯩ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ꯜꯂꯣꯟ ꯑꯉꯥꯡ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ꯂꯥꯏꯔꯤꯛ ꯐꯪꯗꯕꯒꯤ ꯇꯧꯈꯤꯕꯅꯦꯕ. ꯑꯗꯨꯒꯤ ꯁꯤꯁꯇꯦꯝꯁꯤꯗ ꯁꯨꯝ ꯆꯠꯄ ꯈꯔ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ꯅ ꯊꯝꯖꯒꯤꯕ ꯃꯦꯗꯥꯝ. ꯑꯗꯨꯗ ꯑꯩꯅ ꯇꯧꯕꯤꯕꯗꯣ ꯄꯥꯝꯖꯗꯦꯕ, ꯃꯔꯝꯗꯤ ꯄꯦꯔꯦꯟꯁꯁꯤꯡꯒꯤꯁꯨ ꯑꯗꯨꯝ ꯃꯣꯠ ꯂꯩꯅ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ꯏꯅ ꯐꯣꯟ ꯄꯥꯏꯕꯒꯤ ꯆꯥꯡꯁ ꯑꯃꯈꯛꯁꯨ ꯂꯩꯌꯦꯕ.
1: ꯍꯣꯏ ꯍꯣꯏ, ꯅꯤꯕꯦꯗꯤꯇꯥꯅ ꯌꯥꯝ ꯐꯖꯅꯁꯨ ꯊꯝꯕꯤꯔꯤꯀꯣ. ꯑꯗꯣ ꯅꯤꯕꯦꯗꯤꯇꯥ ꯈꯔ ꯇꯞꯊꯅ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ꯁꯤꯀꯣ. ꯅꯤꯕꯦꯗꯤꯇꯥꯁꯦ ꯈꯔꯁꯨ ꯋꯥꯔꯤ ꯁꯥꯕꯁꯦ ꯈꯔ ꯊꯨꯕ ꯃꯥꯜꯂꯤꯀꯣ. ꯑꯗꯨꯝ ꯑꯩꯍꯥꯛꯀ ꯊꯦꯡꯅꯖꯕꯗ ꯑꯗꯨꯝ ꯍꯥꯏꯕꯗꯤ ꯅꯤꯕꯦꯗꯤꯇꯥꯅ ꯐꯣꯡꯗꯣꯛ ꯅꯤꯡꯉꯤꯕ ꯋꯥꯐꯝꯁꯦ ꯐꯣꯡꯗꯣꯛꯄ ꯐꯪꯍꯧꯔꯣꯏꯗ꯭ꯔꯥ ꯍꯥꯏꯕꯒꯤꯁꯨ ꯄꯥꯈꯠꯄ ꯑꯃ ꯌꯥꯎꯕ ꯃꯥꯜꯂꯤꯀꯣ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ꯃ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ꯐꯝꯗ. ꯑꯗꯣ ꯇꯞꯅ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ꯁꯤ, ꯇꯞ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ꯌꯨꯀꯣ. ꯑꯩꯍꯥꯛꯁꯨ ꯇꯥꯖꯔꯤ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ꯐꯖꯅ ꯇꯥꯕ ꯐꯪꯕ ꯉꯝꯅꯕ. ꯑꯗꯣ ꯅꯤꯕꯦꯗꯤꯇꯥꯅ ꯄꯨꯈꯠꯄꯤꯔꯛꯏꯕ ꯋꯥꯐꯝꯁꯤ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 ꯑꯃꯅꯤꯀꯣ. ꯃꯇꯝꯗꯨꯒꯤ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ꯗꯒꯤ ꯍꯧꯈꯤꯕ ꯑꯣꯟꯂꯥꯏꯟꯒꯤ ꯏꯍꯧꯗꯨꯅ ꯉꯁꯤꯗꯤ ꯐꯣꯟ ꯄꯥꯏꯔꯝꯗꯕ ꯑꯉꯥꯡꯐꯥꯎꯕꯗ ꯐꯣꯟ ꯄꯥꯏꯍꯟꯗꯦ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 ꯇꯧꯔꯒ ꯅꯨꯡꯉꯥꯏ ꯁꯪꯗꯥꯟꯅꯕ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ꯌꯥꯎꯗꯕ ꯅꯠꯇꯦꯀꯣ.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ꯌꯥꯔꯤꯕ ꯃꯈꯩ ꯐꯣꯟꯗꯒꯤ ꯈꯖꯤꯛꯇꯪ ꯅꯥꯊꯩꯔꯛꯑꯒ, ꯍꯣꯏ ꯐꯣꯟ ꯍꯥꯏꯕꯁꯤꯃ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ꯆꯪꯗ꯭ꯔꯕ ꯌꯥꯗ꯭ꯔꯕꯅꯤꯀꯣ. ꯃꯁꯤꯃꯛꯇꯤ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ꯃꯤꯟꯅꯔꯒ ꯂꯩꯔꯕꯅꯦꯕ. ꯑꯗꯨꯃꯛꯄꯨ ꯋꯥꯏꯠ ꯕꯣꯔꯗ ꯍꯧꯖꯤꯛ ꯊꯥ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ꯇꯃꯛ ꯃꯇꯝꯗ ꯕ꯭ꯂꯦꯛ ꯕꯣꯔꯗ ꯍꯥꯏꯅꯔꯝꯃꯤꯀꯣ. ꯍꯧꯖꯤꯛꯇꯤ
0: ꯍꯣꯏ
1: ꯑꯗꯣ ꯍꯧꯖꯤꯛꯇꯤ ꯋꯥꯏꯠ ꯕꯣꯔꯗꯇ ꯐꯖꯅ ꯂꯩꯔꯕꯅꯤ. ꯋꯥꯏꯠ ꯕꯣꯔꯗꯇ ꯏꯔꯒ ꯑꯉꯥꯡꯗꯨꯅ ꯍꯥꯏꯕꯗꯤ ꯁꯤꯟ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ꯀꯣ, ꯁꯤꯟꯕꯒꯤ ꯈꯨꯠꯅ ꯁꯤꯜꯂꯒ ꯍꯦꯟ ꯔꯥꯏꯇꯤꯡ ꯐꯖꯕ 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ꯁ꯭ꯀꯨꯜꯗꯨꯗ ꯇꯧꯕꯤꯔꯛꯑꯣ ꯍꯥꯏꯅ ꯇꯥꯛꯄꯤꯕꯅꯤꯀꯣ. ꯌꯨꯝ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ꯁ꯭ꯀꯨꯜ ꯊꯥꯔꯤꯕ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ꯀꯨꯜꯒꯤꯁꯨ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ꯇꯝꯕꯤꯒꯗꯕ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ꯕꯅꯦꯕ. ꯑꯗꯨꯒꯤ ꯃꯑꯣꯡ ꯃꯇꯧꯗꯣ ꯃꯣꯕꯥꯏꯜ ꯑꯃ ꯂꯩꯔꯕꯅꯤꯅ ꯂꯥꯏꯊꯣꯛꯍꯟꯕꯁꯨ ꯐꯠꯇꯦꯅ ꯇꯥꯛꯄꯤꯕꯅꯦꯕ. ꯑꯗꯨꯅꯁꯨ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ꯟꯅꯁꯨ ꯃꯣꯕꯥꯏꯜꯂꯣꯝꯗ ꯑꯦꯗꯤꯛ ꯑꯣꯏꯈꯤꯕꯒꯤꯁꯨ ꯃꯑꯣꯡ ꯑꯃ 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ꯅꯤꯕꯦꯗꯤꯇꯥꯅ ꯊꯝꯕꯤꯔꯛꯄꯅꯦꯕ. ꯑꯗꯣ ꯃꯁꯤ ꯃ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ꯕꯦꯗꯤꯇꯥꯒꯤ ꯋꯥꯐꯝꯁꯦ ꯇꯥꯕꯤꯔꯒꯀꯣ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ꯀꯣ. ꯍꯥꯏꯕꯗꯤ ꯁꯤ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 ꯄꯨꯈꯠꯄꯤꯔꯛꯄꯁꯦ ꯑꯩꯍꯥꯛꯁꯨ ꯃꯃꯥ ꯑꯃꯅꯤꯀꯣ.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ꯒꯤ ꯁ꯭ꯀꯨꯜꯗꯁꯨ ꯊꯦꯡꯅꯗꯕꯗꯤ ꯅꯠꯇꯦꯀꯣ ꯅꯤꯕꯦꯗꯤꯇꯥ. ꯑꯗꯨꯕꯨ ꯁ꯭ꯀꯨꯜ ꯂꯣ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ꯔꯒꯁꯨ ꯅꯤꯕꯦꯗꯤꯇꯥꯅ ꯊꯝꯕꯤꯈꯤꯕ ꯋꯥꯐꯝ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ꯕꯥꯛꯁꯤꯗꯤ ꯑꯗꯨꯝ ꯏꯔꯥꯡꯒꯤ ꯃꯐꯝꯁꯨ ꯑꯣꯏꯕꯅꯤꯅ ꯁꯦꯂꯦꯕꯁꯁꯦ ꯂꯧꯊꯕ ꯉꯝꯍꯧꯔꯔꯣ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ꯄꯥꯈꯠꯄꯒꯤ ꯃꯑꯣꯡꯗ ꯀ꯭ꯋꯦꯁꯟ ꯑꯟꯁꯔꯁꯦ ꯄꯤꯊ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ꯎꯖꯩꯀꯣ. ꯑꯗꯨ ꯃꯁꯤ ꯍꯧꯖꯤꯛꯇꯤ ꯑꯦꯟ ꯏ ꯄꯤ 2020 ꯂꯥꯛꯑ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ꯁꯦꯞ ꯕꯦꯁꯇ

0: ꯃꯥꯅꯦ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ꯗꯕꯨ ꯍꯥꯔꯅ ꯆꯤꯡꯕꯁꯨ ꯍꯦꯟꯅ ꯍꯥꯞꯁꯨ ꯍꯥꯞꯄꯛꯀꯗꯧꯔꯤꯕꯅꯤꯀꯣ ꯄꯠꯊ ꯄꯨꯝꯊꯗꯅꯕ ꯍꯣꯠꯅꯕꯗꯀꯣ ꯑꯗꯨꯅ ꯏꯔꯝꯗꯝꯗ ꯊꯥꯕꯁꯤꯅꯗꯤ ꯍꯦꯟꯅꯁꯨ ꯐ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ꯁꯣꯝꯕꯤꯅꯤꯅ ꯍꯣꯏ ꯍꯣꯏ ꯍꯥꯏꯕꯤꯌꯨ
1: ꯑꯗꯨꯅ ꯃꯌꯥꯝꯗꯤ ꯁꯨꯃꯥꯏꯅ ꯇꯧꯔ ꯑꯝꯇꯪ ꯈꯟꯊꯃꯤꯟꯅꯔꯒ ꯑꯗꯒꯤ ꯁꯔꯀꯥꯔꯅꯁꯨ ꯇꯥꯕꯤꯔꯒ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ꯑꯝꯇꯪ ꯄ꯭ꯔꯖꯥꯁꯤꯡꯁꯦ ꯂꯩꯕꯥꯛꯁꯦ ꯅꯨꯡꯉꯥꯏꯍꯟꯕꯤꯒꯦꯁꯦ ꯈꯪꯍꯟꯅꯤꯡꯉꯦ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1: ꯁꯨꯃꯥꯏꯅ ꯑꯩꯅ
0: ꯍꯣꯏ ꯁꯔꯀꯥꯔꯅꯁꯨ ꯏꯆꯦ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ꯕꯨ ꯀꯔꯤꯅꯣ ꯑꯁꯣꯏꯕ ꯁꯣꯏ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ꯗꯨꯃꯛ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ꯕ ꯉꯥꯛꯇꯅꯤꯀꯣ ꯑꯗꯨꯅ ꯏꯆꯦ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ꯅꯤ ꯀꯩꯁꯨ ꯑꯗꯨꯃꯛ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ꯕꯤꯔꯨꯅꯨꯀꯣ ꯑꯗꯣ ꯁꯔꯀꯥꯔꯅꯁꯨ ꯇꯥꯕ ꯑꯣꯏꯁꯨ ꯃꯁꯤ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ꯇꯥꯃꯤꯟꯅꯔꯒꯀꯣ ꯏꯁꯥꯅ ꯆꯥꯔꯤꯕ ꯄꯣꯠꯂ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ꯏꯁꯥ ꯏꯁꯥꯅ ꯈꯔꯃꯈꯩ ꯑꯣꯏꯔ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ꯂꯝꯗꯝ ꯑꯁꯤ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ꯄꯨꯃꯤꯟꯅꯁꯤ ꯍꯥꯏꯕꯁꯤ ꯕꯦꯅꯤꯅ ꯉꯁꯤ ꯊꯝꯕꯤꯔꯛꯏ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ꯝꯖꯔꯤ ꯊꯥꯒꯠꯆꯔꯤ ꯕꯦꯅꯤ ꯑꯗꯨꯗꯤ ꯃꯈꯥ ꯇꯥꯕ ꯀꯣꯜ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ꯅꯕ ꯍꯣꯠꯅꯖꯒꯦ
1: ꯊꯥꯒꯠꯆ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ꯔꯤꯄꯣꯛ ꯊꯝꯕꯥꯜ ꯅꯨꯐꯤꯜꯃꯁꯇ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ꯆꯣꯡꯊꯥꯝ ꯀꯝꯂꯥ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ꯄꯇꯤ ꯃꯌꯨꯝ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ꯀꯃꯤꯡ ꯈꯨꯟꯖꯥꯎꯗꯒꯤ ꯁꯣꯐꯤꯌꯥ ꯁꯒꯣꯜꯁꯦ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ꯀꯞ ꯂꯅꯨꯕ ꯊꯝꯃꯣꯏ ꯅꯪ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ꯃꯍꯥꯛꯄꯨ ꯄꯥꯝꯃꯨꯖꯕ ꯀꯔꯤ ꯑꯃ ꯂꯩꯇꯦ, ꯆꯨꯝ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ꯃꯍꯥꯛꯄꯨ ꯀꯅꯥꯅꯗꯤ ꯁꯣꯛꯂꯨꯕ 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ꯁꯣꯛꯍꯜꯂꯣꯏ, ꯁꯣꯛꯍꯜꯂꯣꯏ꯫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3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ꯍꯧꯗꯅ ꯊꯦꯡꯅꯔꯨꯕꯤ ꯂꯝꯂꯥꯟꯕꯤ ꯃꯍꯥꯛꯄꯨ ꯌꯦꯡꯖꯔꯒ ꯄꯨꯟꯁꯤꯒꯤ ꯍꯧꯈ꯭ꯔꯕ ꯑꯋꯥꯕ ꯄꯨꯝꯕ ꯀꯥꯎꯊꯣꯛꯇꯨꯅ ꯍꯤꯡꯖ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ꯁꯤꯡ ꯌꯥꯎꯕꯤ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ꯍꯤꯌꯥꯡꯊꯥꯡꯗꯒꯤ ꯂꯨꯈꯣꯏ ꯑꯃꯗꯤ ꯇꯣꯝꯕꯅ ꯈꯟꯕꯤꯔꯛꯄ NLRK 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养胖子吧，也可以打比不行的，所以养的那我们脱个的吧，一岁可多等比可以被你打嘛，比如你打呢，养打不得是弄癌症，还呢养的胖子吧，没说还呢他们。

0: ꯂꯣꯛ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0: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ꯚꯤ.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7078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ꯁꯤꯗ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ꯊꯥꯖꯅꯗꯕꯁꯤꯡ ꯀꯣꯛꯍꯟ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ꯅꯣꯍꯟꯅꯃꯤꯅꯁꯤ.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ꯁ꯭ꯀꯤꯝ ꯆꯠꯍꯟ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 ꯑꯥꯏ.ꯇꯤ. ꯔꯣꯗꯇ ꯅꯥꯒꯥ ꯃꯤꯁꯟ ꯃꯔꯤ ꯍꯥꯠ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ꯂꯦꯞꯇ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ꯄꯥꯂꯤ ꯏꯅꯥꯠ ꯁꯤꯜꯂꯣꯏ ꯁꯤꯟꯇꯝ ꯁꯪ ꯀꯧꯕ ꯀꯜꯆꯔꯦꯜ ꯗꯤꯒ꯭ꯔꯤ ꯀꯣꯂꯦꯖ ꯑꯃ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ꯗ ꯂꯩꯕ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ꯅꯨꯡꯗ ꯍꯥꯡ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ꯗ ꯊꯣꯛꯈꯤ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ꯕ ꯃꯤꯒꯤ ꯃꯁꯤꯡ 340 ꯁꯨꯈ꯭ꯔꯦ. ꯃꯤꯑꯣꯏ 1,005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ꯁꯤꯗ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ꯊꯥꯖꯅꯗꯕꯁꯤꯡ ꯀꯣꯛꯍꯟ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ꯅꯧꯍꯟꯅꯃꯤꯅꯁꯤ.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ꯋꯥꯠꯄ ꯑꯃꯁꯨꯡ ꯊꯥꯖ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ꯂꯝꯕꯤ ꯌꯥꯠꯄ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ꯏꯪ ꯀꯨꯝꯖꯥ 1990ꯒꯤ ꯃꯦꯗꯒꯤ ꯊꯣꯔꯛꯈꯤꯕ ꯏꯔꯥꯡ ꯑꯗꯨꯗꯒꯤ ꯂꯥꯟꯖꯦ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ꯀꯤ IDP ꯁꯤꯡꯅ ꯀꯩꯗꯧꯉꯩ ꯃꯈꯣꯏꯕꯨ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ꯍꯜꯍꯟꯒꯗꯒꯦ ꯍꯥꯏꯅ ꯍꯪꯂꯤꯕ ꯑꯁꯤ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ꯀꯥꯡꯂꯨꯞ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ꯕ ꯋꯥꯠꯄꯗ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ꯄ ꯄꯥꯝꯗꯕ ꯃꯤꯑꯣꯏ ꯀꯥꯡꯕꯨ ꯈꯔ ꯂꯩꯔꯤ ꯍꯥꯏ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ꯁꯔꯀꯥꯔꯅ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ꯑꯥꯏꯟꯒꯤ ꯃꯈꯥꯗ ꯆꯩꯔꯥꯛ ꯄꯤꯒ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4: ꯁꯕꯅ ꯑꯦꯛ ꯁꯋꯥꯜ ꯄꯨꯁꯥ ꯍꯝ ꯂꯣꯒ ꯀꯣ ꯀꯕ ꯘꯔ ꯋꯥꯄꯁ ꯚꯦꯖꯦꯡꯒꯦ ꯇꯣ ꯀꯕꯤ ꯃꯦ ꯃꯩꯇꯦꯒꯤ ꯑꯥꯏꯗꯤ ꯖꯒꯥ ꯃꯦ ꯖꯥꯇꯦ ꯗꯤꯠ ꯀꯦꯔꯣꯕꯤ ꯇꯣ ꯗꯔꯠ ꯑꯦꯛ ꯍꯦ ꯆꯥꯏ ꯒꯨꯀꯤ ꯍꯣ ꯆꯥꯏ ꯃꯩꯇꯦ ꯍꯣ ꯆꯥꯏ ꯅꯒꯥ ꯍꯣ ꯖꯣ ꯑꯄꯅꯦ ꯘꯔ ꯁꯣꯔ ꯀꯦ ꯖꯥ ꯔꯍꯥ ꯍꯦ ꯑꯄꯅꯦ ꯘꯔ ꯃꯦ ꯔꯍꯤ ꯅꯤ ꯁꯛꯇꯥ ꯍꯦ ꯏꯟꯀꯤ ꯗꯔꯠ ꯗꯤꯜ ꯀꯤ ꯗꯔꯠ ꯑꯦꯛ ꯍꯦ ꯁꯥꯟꯇꯤ ꯂꯥꯅ ꯅꯩ ꯁꯥꯇꯥ ꯍꯦ ꯁꯝꯕꯣ ꯏꯁ ꯗꯤꯌꯔ ꯋꯤ ꯍꯦꯞ ꯇꯣ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ꯗꯦꯝ ꯏꯟꯀꯣ ꯊꯤꯛ ꯀꯔꯅꯥ ꯕꯣꯔ ꯖꯔꯨꯔꯤ ꯍꯦ ꯀ્યુꯀꯤ ꯀꯃꯟ ꯄꯤꯄꯜ ꯗꯦ ꯑꯣꯜ ꯋꯥꯟ ꯄꯤꯁ ꯍꯝ ꯀꯥꯡꯀꯨ ꯕꯤ ꯆꯦꯂꯦ ꯖꯥꯇꯦ ꯍꯦ ꯀꯍꯤ ꯆꯦꯂꯦ ꯖꯥꯇꯦ ꯍꯦ ꯇꯣ ꯁꯝꯁꯦ ꯃꯤꯂꯦ ꯏꯁ ꯑꯦꯟ ꯑꯦꯕ꯭ꯔꯤ ꯋꯥꯟ ꯗꯦ ꯂꯥꯏꯛ ꯄꯤꯁ ꯑꯄꯅꯦ ꯕꯆꯣꯡ ꯀꯤ ꯕꯚꯤꯁ ꯀꯤ ꯂꯤꯌꯦ ꯏꯟꯀꯣ ꯁꯥꯟꯇꯤ ꯁꯍꯤ ꯍꯦ
3: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ꯕꯤꯀꯥꯁ ꯂꯈꯦꯔꯥ,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ꯜꯗꯤꯞ 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ꯄꯦꯅꯦꯜ ꯗꯤꯁꯀꯁꯟꯗ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ꯋꯥ ꯉꯥꯡ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ꯅ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ꯁ꯭ꯀꯤꯝ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ꯁꯤꯅ ꯁꯛꯈꯪꯂꯕ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ꯁꯤꯡꯗ ꯃꯦꯝꯕꯔ ꯑꯣꯏꯕ ꯅꯨꯄꯤ 100,000 ꯃꯈꯥꯏꯔꯣꯝꯗ ꯀꯥꯟꯅꯕ ꯄꯤ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ꯆꯍꯤꯗ ꯂꯨꯄꯥ 1,030,000 ꯒ꯭ꯔꯥꯟ ꯑꯣꯏꯅ ꯐꯪꯒꯅꯤ.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ꯟꯗꯣꯏ ꯌꯥꯎꯗꯅ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ꯆꯍꯤꯁꯤꯡꯗ ꯂꯣꯟꯁꯤꯡ ꯄꯤꯒꯅꯤ.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 ꯒꯨꯗ꯭ꯁ ꯑꯦꯟ ꯁꯔꯚꯤꯁꯦꯁ ꯇꯦꯛꯁ 10 Amendment Bill 2026, ꯃꯅꯤꯄꯨꯔ ꯇꯥꯎꯟ ꯑꯦꯟ ꯀꯟꯇ꯭ꯔꯤ ꯄ꯭ꯂꯥꯅꯤꯡ ꯑꯦꯛ 1995, 6 Amendment Bill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ꯁ꯭ꯇꯥꯝ ꯃꯅꯤꯄꯨꯔ ꯑꯦꯃꯦꯟꯃꯦꯟ ꯕꯤꯜ 2026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ꯐꯝꯗ ꯄꯨꯊꯣꯛꯅꯕꯁꯨ ꯋꯥꯔꯦꯞ ꯂꯧꯈꯤ.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ꯁ꯭ꯄꯤꯁꯦꯜ ꯔꯤꯀ꯭ꯔꯨꯠꯃꯦꯟ ꯁ꯭ꯀꯤꯝ ꯐꯣꯔ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ꯄꯣꯔꯠꯁ ꯄꯔꯁꯟ 2026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ꯑꯗꯨꯅ ꯏꯟ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ꯏꯅ ꯑꯌꯥꯕꯁꯨ ꯄꯤ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ꯁꯥ ꯀꯤꯞꯀꯦꯟ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ꯀꯣ,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ꯆꯝ ꯑꯃꯗꯤ ꯀꯦꯕꯤꯅꯦꯠ ꯃꯟꯇ꯭ꯔꯤꯁꯤꯡ,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ꯕꯪꯒ꯭ꯂꯣꯗ ꯉꯁꯤ ꯔꯛꯁꯥ ꯕꯟꯙꯟ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ꯕ꯭ꯔꯍꯃꯀꯨꯃꯥꯔꯤ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ꯗ ꯔꯈꯤ ꯄꯨꯟꯗꯨꯅ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ꯕꯨꯡ ꯃꯧꯄ꯭ꯋꯥ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ꯁꯜ ꯃꯁꯤ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ꯔꯛꯁꯥ ꯕꯟꯙꯟꯒꯤ ꯊꯧꯔꯝ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ꯅꯣꯅꯦ ꯖꯤꯂꯥꯒꯤ ꯍꯥꯎꯁꯣꯡ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ꯄꯨꯏꯆꯤ ꯚꯤꯂꯦꯖꯇ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0: ꯀꯥ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 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ꯗꯒꯤ 3: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ꯀꯨꯏ ꯂꯝꯕꯤꯗ ꯉꯔꯥꯡ ꯅꯥꯒꯥ ꯃꯤꯁꯟ ꯃꯔꯤ ꯍꯥꯠ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 ꯑꯦꯟ.ꯄꯤ.ꯑꯦꯐ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ꯌꯨꯅꯤ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ꯋꯥꯡꯕꯣꯛ ꯅꯤꯃꯥꯏ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ꯑꯆꯨꯝꯕꯒꯤꯗꯃꯛꯇ ꯂꯦꯞꯀꯅꯤ ꯑꯃꯗꯤ ꯆꯞ ꯆꯥꯕ ꯄꯥꯎꯈꯨꯝ ꯐꯪꯗ꯭ꯔꯤꯕ ꯐꯥꯎꯕ ꯊꯦꯡꯅꯈꯤꯒꯅꯤ ꯑꯥꯏ.ꯇꯤ. ꯔꯣꯗꯇ ꯉꯔꯥꯡ ꯍꯥꯠꯂꯝꯕ ꯅꯥꯒꯥ ꯃꯤꯁꯟ ꯃꯔꯤ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ꯍꯦꯗ ꯀ꯭ꯋꯥꯔꯇꯔꯁꯇ ꯄꯨꯔ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ꯂꯥꯏꯁꯣꯜ ꯁꯚꯥ ꯄꯥꯡꯊꯣꯛꯈꯤ ꯃꯗꯨꯗ ꯑꯦꯟ.ꯄꯤ.ꯑꯦꯐ. ꯏꯁꯇꯦꯠ ꯌꯨꯅꯤ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ꯋꯥꯡꯕꯣꯛ ꯅꯤꯃꯥꯏꯁꯨ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ꯁ ꯃꯣꯔꯇꯦꯝꯒꯤꯗꯃꯛ ꯊꯝꯈ꯭ꯔꯦ ꯂꯤꯌꯥꯡꯃꯩ ꯏꯝꯐꯥꯜ ꯃꯥꯔꯀꯦꯠ ꯀꯃꯤꯇꯤꯅ ꯉꯔꯥꯡ ꯅꯥꯒꯥ ꯃꯤꯁꯝꯁꯤꯡ ꯑꯥꯏ.ꯇꯤ. ꯔꯣꯗꯇ ꯍꯜ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ꯀꯣ-ꯑꯣꯔꯗꯤꯅꯦꯇꯤꯡ ꯀꯃꯤꯇꯤ ꯑꯣꯟ ꯃꯅꯤꯄꯨꯔ ꯏꯟꯇꯤꯒ꯭ꯔꯤꯇꯤ ꯀꯣꯀꯣꯃꯤꯅ ꯅꯥꯒꯥ ꯃꯤꯁꯝꯁꯤꯡ ꯍꯥꯠꯈꯤ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ꯁꯤ ꯂꯥꯛꯁꯤꯟꯗꯨꯅ ꯏꯪ ꯇꯞꯄ ꯁꯥꯟꯇꯤ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ꯃꯊꯧ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ꯄꯤꯌꯨ ꯑꯣ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ꯏꯇꯦꯠ ꯀ꯭ꯂꯕꯁ ꯑꯣꯔꯒꯅꯥꯏꯖꯅ ꯃꯨꯛꯀꯣ ꯑꯣꯜ ꯃꯅꯤꯄꯨꯔ ꯋꯤꯃꯦꯟ ꯚꯣꯂꯨꯟꯇ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ꯄꯣꯏꯔꯩ ꯂꯩꯃꯔꯣꯜ ꯃꯩꯔꯥ ꯄꯥꯏꯕꯤ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ꯀꯃꯤꯇꯤ ꯑꯣ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ꯗꯦꯟꯁ ꯐꯦꯗꯔꯦꯁꯟꯅꯁꯨ ꯑꯥꯏ.ꯇꯤ. ꯔꯣꯗꯇ ꯅꯥꯒꯥ ꯃꯤꯁꯝ ꯃꯔꯤ ꯍꯥꯠꯈꯤ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ꯃꯤꯁꯝ ꯃꯤꯌꯥꯝꯗ ꯆꯠꯊꯕ ꯑꯦꯝꯕꯨꯁꯀꯤ ꯊꯧꯑꯣꯡ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ꯟꯗꯅꯕꯁꯨ ꯂꯨꯞ ꯃꯉꯥ ꯑꯁꯤꯅ ꯄꯨꯟ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ꯔꯤ ꯉꯔꯥꯡꯒꯤ ꯑꯦꯝꯕꯨꯁꯇ ꯂꯩꯈꯤꯗ꯭ꯔꯕ ꯅꯥꯒꯥ ꯃꯔꯤ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ꯇꯥꯃꯩ ꯕꯖꯥꯔꯒꯤ ꯑꯥꯔ ꯇꯥꯂꯦ ꯋꯨꯃꯦꯟ ꯃꯥꯔꯀꯦꯠ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ꯑꯥꯏ.ꯇꯤ. ꯔꯣꯗꯇ ꯉꯔꯥꯡ ꯅꯥꯒꯥ ꯃꯤꯁꯟ ꯃꯔꯤ ꯍꯥꯠꯈꯤꯕ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 ꯌꯨ.ꯑꯦꯟ.ꯁꯤꯅ ꯅꯥꯒꯥ ꯇꯥ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ꯈꯤꯕ ꯄꯨꯡ 12ꯒꯤ ꯁꯠꯗꯥꯎꯟꯅ ꯅꯣꯅꯦ ꯖꯤꯂꯥꯗꯁꯨ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ꯕꯦꯡꯛ ꯃꯍꯩ ꯇꯝꯐꯝꯁꯪ ꯗꯨꯀꯥꯟ ꯑꯃꯗꯤ ꯀꯩꯊꯦꯜꯁꯤꯡ ꯊꯣꯡꯂꯣꯟꯅꯈꯤ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ꯄꯔꯦꯡꯗ ꯒꯥꯔꯤꯁꯤꯡ ꯆꯠꯈꯤꯗꯦ ꯁꯠꯗꯥꯎ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ꯎꯈ꯭ꯔꯨꯜ ꯆꯥꯟꯗꯦ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ꯗꯁꯨ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ꯡ ꯀꯩꯊꯦꯜ ꯑꯃꯁꯨꯡ ꯗꯨꯀꯥꯟꯁꯤꯡ ꯍꯥꯡꯅꯈꯤꯗꯦ ꯂꯝꯕꯤꯗ ꯒꯥꯔꯤ ꯆꯦꯟꯅꯈꯤꯗꯦ ꯁꯠꯗꯥꯎꯟ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6ꯇ ꯂꯣꯏ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 13ꯗ ꯂꯩꯈꯤꯗꯕ ꯂꯤꯌꯥꯡꯃꯩ ꯅꯥꯒꯥ ꯃꯤꯁꯝ ꯇꯔꯨꯛꯀꯤ ꯑꯁꯨꯝ ꯋꯥꯌꯦꯜ ꯄꯤꯕꯤꯅ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ꯃꯅꯤꯄꯨꯔ ꯕꯦꯞꯇꯤꯁ ꯀꯟꯚꯦꯟꯁꯟ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 ꯄꯤꯁꯤꯟꯈ꯭ꯔꯦ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ꯗꯨ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 ꯂꯩꯕ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ꯁꯤ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ꯠꯁꯤ ꯗꯤꯈꯣꯒꯤ ꯈꯨꯠꯊꯥꯡꯗ ꯄꯤꯁꯤꯟꯈꯤ ꯄꯥꯂꯤ ꯏꯅꯥꯠ ꯁꯤꯜꯂꯣꯏ ꯁꯤꯟꯇꯝꯁꯪ ꯀꯧꯕ ꯀꯜꯆꯔꯦꯜ ꯗꯤꯒ꯭ꯔꯤ ꯀꯣꯂꯦꯖ ꯑꯃ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ꯛꯁ ꯊꯣꯛꯁꯣꯝ ꯁꯩꯇꯕ꯭ꯔꯇ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ꯗ ꯂꯩꯕ ꯄꯟꯊꯧ ꯏꯁꯥꯏ ꯀꯣꯜꯅꯨꯡꯗ ꯍꯥꯡꯗꯣ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ꯁꯇ꯭ꯌꯕ꯭ꯔꯇꯅ ꯍꯥ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ꯌꯦꯜ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ꯑꯣꯏꯅ ꯃꯤꯀꯣꯛ ꯃꯁꯤꯡ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ꯑꯩꯈꯣꯏꯒꯤ ꯅꯥꯠ ꯆꯠꯅꯕꯤꯁꯤꯡ ꯌꯣꯛꯈꯠ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 ꯃꯁꯤ ꯅꯠꯇ꯭ꯔꯕꯗꯤ ꯉꯁꯤꯗꯒꯤꯅ ꯆꯍꯤ 10ꯔꯣꯝꯒꯤ ꯃꯇꯨꯡꯗ ꯌꯦꯜꯂꯣ ꯐꯨꯔꯨꯞꯁꯤꯡ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ꯂꯥꯛꯅꯤꯡꯉꯥꯏ ꯂꯩꯇꯦ ꯍꯥꯏꯕ ꯌꯥꯔꯣ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ꯟꯅ ꯋꯥꯈꯜ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ꯁꯥꯒꯣꯟꯅꯔꯛꯂꯕ ꯅꯥꯠ ꯆꯠꯅꯕꯤꯁꯤꯡ ꯌꯣꯛꯈꯠꯄ ꯇꯉꯥꯏ ꯐꯗꯦ ꯃꯁꯤꯗ ꯉꯁꯤ ꯍꯥꯡꯗꯣꯛꯂꯤꯕ ꯀꯣꯂꯦꯖ ꯑ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ꯒꯤ ꯂꯝꯗ ꯁꯪꯅꯥꯏꯔꯕ ꯄꯟꯊꯧ ꯀꯣꯂꯦꯖ ꯑꯁꯤꯒꯤ ꯒꯚꯔꯅꯤꯡ ꯕꯣꯗꯤꯒꯤ ꯆꯦꯌꯔꯃꯦꯟ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ꯃꯣꯅꯤ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ꯗꯨꯗ ꯂꯩꯕ ꯆꯠꯀꯣꯏ ꯁꯂꯥꯏꯆꯪ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ꯎꯠꯄ ꯖꯒꯣꯏ ꯏꯁꯩꯅ ꯊꯧꯔꯝ ꯑꯗꯨꯒꯤ ꯊꯣꯏꯗꯣꯛꯄ ꯁꯛꯇꯝ ꯑꯣꯏꯈꯤ ꯁꯦ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ꯐ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ꯐꯤꯜ ꯑꯣꯐꯤꯁ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ꯗꯨ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ꯍꯆꯥꯟ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ꯈꯟꯅꯕ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ꯆꯣꯊꯦ ꯈꯨꯅꯧ ꯚꯤ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ꯈꯪ-ꯑꯍꯩ ꯀꯌꯥꯅ ꯚꯥꯔꯠꯄꯨ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ꯗ꯭ꯔꯛ ꯂꯩꯇ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ꯌꯥꯝ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ꯅꯈꯤ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ꯕꯤ.ꯁꯤ. ꯀꯣꯔꯠ ꯍꯣꯜꯗ ꯉꯁꯤ ꯁ꯭ꯇꯣꯛꯀꯤꯡ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ꯍꯥꯃꯣꯝꯅꯕꯒꯤ ꯀꯣ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

ꯆꯍꯤ ꯑꯃ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 ꯇꯔꯥꯅꯤꯊꯣꯏ ꯑꯁꯤꯗ ꯂꯝꯇꯥꯒꯤ ꯄꯨꯔꯅꯤꯃꯥ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ꯄꯥꯝꯅꯕ ꯄꯨꯔꯅꯤꯃꯥꯁꯤꯡꯒꯤ ꯂꯛꯇ ꯑꯃꯅꯤ ꯃꯦꯔꯥꯒꯤ ꯄꯨꯔꯅꯤꯃꯥ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ꯏꯗꯥꯖꯕ ꯄꯨꯔꯅꯤꯃꯥꯁꯤꯡꯒꯤ ꯂꯛꯇ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ꯔꯣꯏ ꯊꯋꯥꯟꯒꯤ ꯄꯨꯔꯅꯤꯃꯥꯁꯨ ꯁꯩꯊꯥꯕꯁꯤꯡꯅ ꯀꯌꯥꯔꯛ ꯁꯩꯊꯥꯕꯤꯗ꯭ꯔꯒꯁꯨ ꯃꯍꯥꯛꯀꯤ ꯐꯖꯕꯁꯨ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ꯊꯣꯛꯂꯤꯕ ꯃꯄꯨꯡ ꯐꯥꯔꯕ ꯊꯥꯖꯕꯨ ꯌꯦꯡꯖꯔꯒ ꯊꯃꯣꯏ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ꯄꯦꯟꯕ ꯑꯗꯨꯃꯛ ꯐꯥꯎꯔꯤ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ꯃꯥ ꯅꯠꯇ꯭ꯔꯕꯤ ꯄꯨꯔꯅꯤꯃꯥ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ꯕꯨ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ꯍꯩꯒ꯭ꯔꯨꯖꯝ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ꯕꯥꯂꯤꯟ ꯈꯥꯡꯉꯦꯝꯕꯝ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 ꯖꯤꯕꯟꯒꯤ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ꯃꯥ ꯅꯠꯇ꯭ꯔꯕꯤ ꯄꯨꯔꯅꯤꯃꯥꯅ ꯀꯅꯥꯗ ꯀꯔꯤꯕꯨ ꯄꯥꯎꯗꯝ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ꯔꯤꯛ ꯊꯤꯕꯝ ꯂꯩꯀꯥꯏ ꯎꯁꯛ ꯈꯪꯗꯕꯤ ꯃꯈꯣꯡ ꯄꯕ꯭ꯂꯤꯛ ꯍꯣꯜ ꯃꯅꯥꯛ ꯑꯣꯏꯅꯥꯝꯗꯒꯤ ꯁꯨꯔꯖꯀꯥꯟꯇ ꯑꯣꯏꯅꯥꯝ ꯔꯥꯃꯦꯁꯣꯔ ꯑꯃꯗꯤ ꯏꯉꯨꯗꯝ ꯆꯨꯒꯤ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ꯁꯤ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 ꯃꯦꯝꯆꯥ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ꯅꯤ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ꯌꯥꯝꯅ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ꯁꯨ ꯏꯕꯤꯔꯛꯄꯅꯤ ꯁꯣꯏꯗꯅ ꯊꯥꯕꯤꯌꯨ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ꯒꯦꯕ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ꯉꯁꯤꯒꯤ ꯄꯨꯔꯅꯤꯃꯥꯒꯤ ꯊꯥꯕꯜ ꯑꯁꯤꯗ ꯏꯁꯩ ꯑꯁꯤꯒ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ꯅꯛꯅꯅ ꯆꯠꯂꯤꯕ ꯑꯃ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ꯑꯁꯤꯗ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ꯁꯨꯔꯗ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ꯝꯤ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ꯊꯧꯗꯣꯛꯀꯗꯣ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ꯑꯁꯨꯝꯅ ꯂꯥꯆꯜꯂꯤ ꯊꯥꯡ ꯀꯍꯦꯔꯥꯒꯤ ꯀꯨꯝꯁꯛ 1498 ꯍꯤꯌꯥꯡꯒꯩ 98 ꯅꯤꯡꯊꯧ ꯀꯥꯕꯗ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ꯌꯨꯕꯔꯥꯖꯅ ꯂꯥꯟꯁꯣꯟꯕꯤꯗ ꯎꯇꯣꯡꯆꯥꯛ ꯆꯥꯒꯦ ꯍꯥꯏꯁꯤꯟꯅꯗꯨꯅ ꯈꯨꯂꯛꯀꯤ ꯌꯨꯝꯅꯥ 92 ꯈꯨꯠ ꯈꯣꯝꯗꯨꯅ ꯅꯤꯡꯊꯧ ꯑꯣꯏꯒꯦ ꯊꯧꯔꯥꯡꯉꯝꯕꯄꯨ ꯃꯩꯗꯤꯡꯉꯨ ꯋꯥꯏꯔꯪ ꯄꯥꯝꯍꯩꯕꯅ ꯈꯪꯂꯛꯇꯨꯅ ꯃꯆꯥ ꯁꯤꯖꯥ ꯀꯨꯔꯪꯀꯤꯅꯤ ꯑꯉꯧ ꯄꯥꯝꯕ ꯕꯤꯔꯃꯅꯤ ꯄꯤꯔꯄꯥꯕꯨ ꯄꯨꯗꯨꯅ ꯂꯥꯟ ꯈꯥꯝꯕ ꯂꯥꯛꯑꯦ ꯑꯁꯨꯝ ꯑꯁꯨꯝ ꯅꯛꯁꯤꯜꯂꯛꯏ ꯁꯒꯣꯜ ꯈꯣꯡꯊꯥꯡ ꯈꯣꯡꯖꯦꯜ ꯑꯁꯨꯝ ꯑꯁꯨꯝ ꯅꯛꯁꯤꯜꯂꯛꯏ ꯎꯇꯣꯡꯆꯥꯛ ꯆꯥꯕ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ꯃꯈꯨꯠ ꯑꯣꯏꯒꯤ ꯈꯨꯗꯣꯝꯕꯤ ꯎꯠꯂꯗꯨꯅ ꯕꯥꯃꯣꯟ ꯄꯨꯖꯥꯔꯤ ꯑꯍꯜꯗ ꯏꯪꯒꯤꯠ ꯇꯧꯔꯛꯏ ꯒꯨꯔꯨ ꯃꯌꯨꯝ ꯑꯄꯨꯡ ꯁꯔꯃꯅ ꯏꯪꯒꯤꯠ ꯑꯗꯨ ꯍꯦꯛ ꯎꯕꯒ ꯂꯥꯎꯔꯛꯏ ꯃꯍꯥꯄ꯭ꯔꯁꯥꯗꯤ ꯁꯝꯄꯗꯪ ꯈꯨꯟꯃꯤꯁꯤꯡ ꯍꯧꯒꯠꯅꯗ꯭ꯔꯤꯉꯩꯗ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ꯐꯨꯛ ꯍꯧꯒꯠꯂꯒ ꯈꯪꯍꯥꯏ ꯍꯥꯏꯔꯛꯏ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ꯝꯗꯝꯒꯤ ꯂꯝꯂꯦꯟ ꯂꯥꯟꯁꯣꯟꯕꯤꯒꯤ ꯈꯨꯟꯖꯥ ꯄꯨꯝꯅꯃꯛ ꯐꯝꯐꯝꯗꯒꯤ ꯍꯧꯒꯠꯄꯤꯈꯤꯒꯅꯨ ꯅꯅꯥꯏ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ꯑꯩꯅ ꯋꯥꯐꯝ ꯑꯃꯇꯪ ꯍꯥꯏꯖꯒꯦ ꯃꯁꯤꯃꯇꯪ ꯇꯥꯕꯤꯈꯣ ꯈꯨꯜ ꯑꯗꯨꯒꯤ ꯃꯆꯤꯟ ꯆꯠꯄ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ꯗꯨꯅ ꯍꯪꯒꯠꯆꯩ ꯁ꯭ꯔꯤ ꯎꯠ ꯌꯨꯕ꯭ꯔꯥ ꯁꯦꯅꯥꯄꯇꯤ ꯅꯅꯥꯏ ꯈꯨꯟꯖꯥ ꯑꯩꯈꯣꯏꯅ ꯉꯁꯤ ꯈꯨꯗꯛꯇ ꯂꯥꯡꯖꯔꯤꯕ ꯎꯇꯣꯡꯆꯥꯛ ꯈꯨꯊꯣꯡ ꯑꯁꯤꯕꯨ ꯁꯅꯥ ꯄꯨꯛꯅꯤꯡꯅ ꯄꯦꯟꯕꯤꯔꯝꯃꯣꯏ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ꯅꯠꯇꯦ ꯅꯠꯇꯦ ꯂꯥꯕ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ꯂꯥꯕꯒꯤ ꯋꯥꯉꯥꯡ ꯂꯣꯏꯈꯤꯕꯗ ꯃꯔꯛ ꯈꯪꯊꯠ ꯊꯠꯂꯒ ꯍꯥꯏꯔꯤ ꯉꯁꯤꯒꯤ ꯎꯇꯣꯡꯆꯥꯛ ꯑꯁꯤꯃꯨꯛ ꯍꯥꯎꯕꯗꯤ ꯑꯃꯨꯛꯇꯁꯨ ꯆꯥꯈꯤꯗ꯭ꯔꯤ ꯈꯨꯟꯃꯤꯁꯤꯡ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ꯌꯥꯝꯅ ꯄꯦꯟꯖꯩ ꯁꯤꯡ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ꯂꯃꯟ ꯑꯃ ꯇꯣꯟꯁꯤꯟꯖꯔꯤ ꯋꯥꯐꯝ ꯑꯃꯇꯪꯗꯤ ꯊꯝꯖꯅꯤꯡꯂꯤ ꯑꯃꯨꯛꯇ ꯃꯨꯟꯅ ꯇꯥꯕꯤꯌꯨ ꯇꯥꯛꯄꯤꯌꯨ ꯃꯅꯥ ꯑꯣꯏꯕꯨꯡꯉꯣ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ꯃꯈꯥ ꯇꯥꯅ ꯍꯪꯒꯠꯆꯩ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ꯅꯣ ꯅꯅꯥꯏ ꯑꯩꯈꯣꯏ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ꯟꯊꯥ ꯄꯥꯡꯊꯣꯛꯆꯧ ꯍꯥꯏꯕꯅꯣ ꯂꯥꯟꯁꯣꯟꯕꯤ ꯂꯝꯂꯦꯟꯒꯤ ꯂꯨꯆꯤꯡ ꯄꯨꯔꯦꯟ ꯑꯣꯏꯕꯤꯔꯤꯕ ꯌꯥꯝꯕꯦꯝ ꯂꯥꯕ ꯑꯗꯨꯒ ꯈꯨꯟꯖꯥ ꯏꯆꯤꯟ ꯏꯅꯥꯎ ꯄꯨꯝꯅꯃꯛ ꯁꯨꯝꯗꯧꯕꯅꯤ ꯁꯒꯣꯜ ꯈꯣꯡꯊꯥꯡ ꯈꯣꯡꯖꯦꯜ ꯈꯔ ꯅꯛꯁꯜꯂꯛꯏꯕꯁꯦ ꯇꯥꯕꯤꯔꯝꯂꯒꯅꯤ

0: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ꯟꯅꯕꯨꯡꯒꯤ ꯁꯛꯇꯝꯗ ꯚꯥꯔꯠꯀꯤ ꯃꯤꯅꯔꯚꯥ ꯑꯦꯀꯥꯗꯃꯤꯗꯒꯤ ꯒꯣꯊꯤꯌꯥ ꯀꯞ ꯃꯥꯏ ꯄꯥꯛꯅ ꯂꯧꯔꯛꯈꯤꯕ ꯇꯤꯝ ꯑꯗꯨ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ꯇꯤꯝ ꯑꯗꯨꯒꯤ ꯀꯣꯆ ꯑꯣꯏꯅꯥꯝ ꯒ꯭ꯌꯥꯅꯦꯁ꯭ꯋ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ꯁꯤ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4 ꯏꯔꯥꯏ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9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ꯚꯤꯛꯇꯣꯔꯤꯌꯥ ꯉꯥꯏꯔꯥꯡꯕꯝ
1: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ꯊꯪ ꯔꯤꯋꯥꯟꯗꯒꯤ ꯑꯃꯨꯛ ꯇꯥꯁꯤ
2: ꯑꯩ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ꯗꯨꯝ ꯑꯍꯥꯟꯕ ꯑꯗꯨꯝ ꯁꯥꯟꯅꯊꯣꯛꯂꯛꯑꯦ ꯑꯩꯁꯦ ꯍꯥꯟꯅꯗꯤ ꯃꯊꯛ ꯁꯥꯟꯅꯒꯦ ꯈꯜꯂꯝꯕꯅꯦ ꯕꯕꯥꯍꯣꯏꯅ ꯑꯗꯨꯝ ꯀꯤꯄꯔ ꯁꯥꯟꯅꯔꯣ ꯍꯥꯏꯕꯗꯒꯤ ꯀꯤꯄꯔ ꯁꯥꯟꯅ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ꯁꯦ ꯍꯥꯟꯅꯗꯤ ꯔꯣꯅꯥꯜꯗꯣ ꯄꯥꯝꯃꯝꯃꯦ ꯍꯧꯖꯤꯛ ꯀꯤꯄꯔ ꯁꯥꯟꯅꯔꯛꯄꯗꯒꯤꯗꯤ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ꯝ ꯌꯦꯡꯕꯗ ꯅꯨꯡꯉꯥꯏꯔꯦ ꯄꯥꯝꯃꯦ
1: ꯉꯁꯥꯏꯒꯤ ꯂꯩꯔꯤꯕ ꯄꯣꯖꯤ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ꯝꯕꯗꯁꯨ ꯑꯗꯨꯝ ꯆꯦꯟꯖ ꯇꯧꯔꯛꯄꯒꯤ ꯋꯥꯐꯝꯗꯨꯅꯤ ꯀꯣꯔꯧꯗꯒꯤ ꯑꯃꯨꯛ ꯇꯥꯁꯤ
3: ꯃꯤ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ꯗꯨꯝ ꯁꯥꯟꯅꯩ ꯑꯩꯈꯣꯏ ꯂꯩꯀꯥꯏꯗ ꯁꯥꯟꯅꯕꯗ ꯁꯥꯟꯅꯔꯦ ꯑꯗꯨꯗ ꯁꯤ ꯐꯤꯕꯝꯁꯦ ꯌꯧ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ꯍꯥꯟꯅꯗꯤ ꯕꯕꯥꯁꯨ ꯃꯃꯥꯁꯨ ꯀꯤꯄꯦꯗ ꯉꯥꯛꯇ ꯄꯥꯏꯔꯝꯃꯦ ꯐꯣꯟꯁꯦ ꯑꯥꯏꯗꯤꯌꯥ ꯄ꯭ꯂꯦꯌꯔꯁꯦ ꯀꯅꯥꯝꯇ ꯂꯩꯔꯝꯗ꯭ꯔꯦ ꯈꯔ ꯂꯩꯔꯒꯗꯤ ꯕꯕꯥꯏꯁꯨ ꯐꯣꯟ ꯑꯃ ꯂꯩꯔꯦ ꯑꯗꯨꯗꯒꯤ ꯁꯨꯝ ꯌꯦꯡꯉꯦ ꯑꯩꯗꯤ ꯃꯦꯁꯤ ꯑꯣꯏꯅ ꯄꯥꯝꯃꯦ
1: ꯃꯦꯁꯤ ꯑꯣꯏꯅ ꯄꯥꯝꯃꯦꯕ ꯑꯩꯈꯣꯏ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ꯌꯦꯡꯕ ꯀꯥꯟꯗ ꯌꯥꯝ ꯆꯨꯝꯗ꯭ꯔꯦ ꯆꯨꯆꯥꯏ ꯃꯁꯛ ꯃꯇꯧ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ꯖꯩ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ꯐꯨꯠꯕꯣꯜ ꯈꯛꯇꯪ ꯁꯥꯟꯅꯕ ꯈꯛꯇꯪ ꯍꯩ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ꯇꯦꯂꯦꯟꯁꯤꯡꯁꯨ ꯂꯩꯕꯤ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ꯀꯔꯤ ꯀꯔꯝꯕ ꯇꯦꯂꯦꯟꯁꯤꯡ ꯂꯩꯕꯤ ꯄ꯭ꯂꯦꯌꯔꯁꯤꯡꯒꯤ ꯂꯛꯇ
3: ꯏꯁꯩ ꯁꯛꯄ
1: ꯏꯁꯩ ꯁꯛꯄ ꯑꯗꯨꯗꯤ ꯏꯁꯩ ꯑꯝꯇꯪ ꯇꯥꯊꯣꯛꯄꯅꯦ ꯑ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ꯅꯥ ꯗꯦ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